0: 是爱情的关系。
1: 哦，谈没谈过其他的？大哥，你忘了，我们不谈其他的，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李小龙说：“我不是说你，我说的是他。你为什么要爱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他的老子是被我们杀掉的。李耀珍赶紧辩护，可是他才10来岁就到我们家，他的确是个纯洁的丫鬟。这一点，大哥，你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李耀龙冷冷说一声：“嗨嗨，老二啊，老二，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书呆子，书呆子，你懂什么？共产党这栽下的穷种子，顽强倔强的很呐，那还了得？用不着你总打断他的话，我根本用不着听信别人。”不过，根据查解任秀玲这个人来看，我完全可以断言他会干出这种事儿来。随即命人把查解任秀玲给带来。查解任秀玲啊，决心放走黑丑的那一刹那起，就把自己的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他确实知道黑丑已经逃脱了，仿佛啊。了结了一件终身大事，感到此时就是死也死而无憾了。他厌恶这憎恨老李家上上下下，不顾的向他们做丝毫的这种乞求。相反，这个时候宁愿一死，了却一生。当李耀龙问他是不是你？把这黑丑放了呢？他毅然回答：“是的，并且他还补充的说呵呵，不单是我放的，斧头也是我给的，是我指给他的道路，让他给跑的。你还想问什么？”这时候，李耀珍在旁高声喊喝：“你胡说，胡说八道！你住嘴，住嘴！”李耀龙向李耀珍摆摆手，转过脸来对茶姐心平气和。哼哼哼哼，怎么说？你是恩将仇报了？你还记得吗？10年前是我从活人坑里把你拉出来，根据国家法律，你这样的人就应该杀掉，你明白吗？啊？查解任秀玲轻易不回忆那惨不忍睹的场景，现在。又出现在他的眼前，埋藏在心里10几年的血海深仇突然爆发出来，怒气冲冲，大声的向李耀龙质问：“难道你杀的人还少吗？难道没有把世界上的穷人都杀尽，所以你还觉得你自己是个好人吗？你一狠心毒。”就是杀人的魔王，杀人的魔鬼。李家大少爷用不着发这假的善心，老虎挂佛珠，你是假慈悲，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查解任秀玲绝不皱皱眉头，你随便呀哈，李耀龙听罢冷笑两声。从这腰里掏出一支玲珑的小手枪，在手里掂量掂量，好，我成全你，真有点气节，打死你对我来说轻而易举。说着就要拉枪，真要拉可要命了。李耀珍仿佛明白眼前要发生什么事情，向李耀龙高声喊：“你不能打死他，你不能打死他！”在这短短一刹那。查解任秀玲给他的印象和四姐任秀兰都是不平凡的女人，使他非常的伤脑筋。为这丫鬟使女都是这样的刚强，而他们李家兄弟李耀珍、李耀金反而都是个懦弱无能之辈，要不然就是好色之徒。哼哼，这我也查清了。 任秀兰和任秀玲还是一家人亲姐妹。

哎呀，真让人头疼，让人头疼！把手枪收回来，慢慢的燃起一支雪茄，在这儿抽着。接着刚才的话，接着说。可是我并不想让你死的这么便宜。随后把茶姐命人赶紧压下去。李耀真疑惑的说：“难道说你不杀他了？”李耀龙又哼哼几声：“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要审讯清楚，再做定夺。”李耀真一听，吓得面如土色，刚才的情景出现在眼前呢，就觉得自己不寒而栗呀！什么那杠子，还有那活剥皮的铁刷子，查解任秀玲的面容，想起来，这时候有点受不了了，噔噔噔，这心跳成一个，扑通就跪下。大哥，大哥，你何必为一个女人生气？她是我需要的人，大哥。看在咱们弟兄的份上，你开开恩，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吧。跑了一个共匪，你派兵把他再抓回来，不就是了吗？大哥，我求你了，大哥，我求你了。李耀真放声大哭，还真爱这个茶姐任秀玲。这个李耀龙是越听越不耐烦，勃然大怒：“你看你那个臭德行，去你的！没工夫跟你啰嗦。”说罢是扬长而去，走出屋门外，回头看了眼李耀真呢，还在地上跪着，又补充了这么一句。李耀真呐、啊，李耀真呐、啊，你真是个窝囊废，是个色鬼呀、啊，好色之徒！呸呸呸！李耀真心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马上要能把这美貌的茶姐得到手了。如果这时候让我大哥给杀掉了，岂不可惜？岂不是终生的遗憾？不能，不能，万万不能！突然噔噔噔爬起来找这李三姑奶，我说您呢，得给我帮帮忙啊，帮帮忙啊！跪在这儿是泣不成声，哭成泪人。这一来呀、啊，李木子、李三姑奶的气儿都消了。他看的这二少爷太可怜，眯缝着个眼睛，沉思片刻，有了他的如意算盘。和这李耀真就商量一阵，最后李耀真说：“你说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万一呀、啊、求不下情来，你就告诉我大哥，要杀以后再杀。”好，商议一妥，李三姑奶找这李耀龙求情。我说：“大少爷，您看您多高的身份，现在又是大官，而且在国民党中吃香。别因为一个女人伤了你们自家弟兄的和气，是不是呢？那样就不好了。”李耀龙知道他是来替自己的弟弟求情，如果杀了茶姐任秀玲，李耀真和李三姑奶就穿到一个裤腿里去了，自己就落了个众叛亲离呀、啊！嘿嘿。可是查解任秀玲放走共匪，罪该万死，这种人要留着终是祸害，真是杀也不好，不杀也不好，这难死我也。李三姑奶看出来李耀龙的心情是怎么回事，那太清楚了。李三姑奶一乐：“大少爷，嘿嘿嘿，这样吧，把茶姐任秀玲交给我，把她长期关起来，这就不像杀了。那么不杀呢，先搁这儿搁着，有朝一日再杀不迟。”二少说了，要杀，等到一年之后再杀也行。实际这个李三姑奶、李木子对茶姐任秀玲是恨之骨髓呀。怎么倒给他求情呢？其实呢，他有不可告人的打算。他想要杀了这茶姐任秀玲，真把二少爷李耀真给逼疯了，自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功。如果换个方式求情成功，李耀珍就会对他感恩不尽，听任他的摆布，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这个如意算盘就这样打着，以后果然如此。他把这茶姐任秀玲啊关到后花园里一个小房子里，老公邀张扬跟着一起干活，这是他姐夫，就叫李耀珍呐、看得着而摸不着，到不了手。茶姐是他手上的紧箍咒，就拿吧拿吧拿吧，这个二少爷把二少爷给拿吧的，还真就因为这法宝给二少爷李耀珍就给降服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李耀龙把李三姑奶的主意想了想，觉得只有如此，于是把李耀珍给叫来。你真是个好色之徒，废物蛋呐、为了个女人你什么都能做得出来，丢老人了。教育一番，骂了一番，最后宣布，好吧，爸爸爸，看在咱们是兄弟的份上，暂时不杀茶姐任秀玲。又讲了许多弟兄的情谊情义的话，以防李耀珍倒向李三姑奶。李三姑奶看这事儿已经了结了，就这样笑着说，咱们吃饭去吧，天也不早了。亲自动手做了个红烧大鲤鱼。哎呀，这一手啊，说实在的，是我当姑娘时候拿手好戏，也是二少爷和大少爷最爱吃我这口。今天呢，我就下线厨，哎呀，让你们再尝我的手艺。李耀龙虽然吃着，心绪比较烦乱，想起他的任务这么难办，哪有心思吃着红烧鲤鱼。他说，这样吧，我还急着走，随便搞点东西吃就行，越快越好。饭还没好，李耀龙就趁空写了一道命令，命令驻守交通的要道的部队和各乡各堡严加警戒，凡遇到这断掉一只这手的黑大汉，立即把他抓住送交团部。恰巧此时有密探来报告说，昨天晚上看到个黑大汉朝着茶花岭方向就跑，特意来向您禀报。哦，李耀龙一听也顾不上吃饭了，揣了一盒饼干随走随吃，带上别动队直扑茶花岭而来。就这样，再表黑丑，黑丑啊是由这茶姐任秀玲的帮忙，好不容易九死一生逃出虎口，不知道部队已经转移到哪儿去了，只好先回家了，再打听消息不迟。回到方家岩，怕爷爷方永泰生气，又没有敢说在李家鱼子逃出来，扯个谎，我走到金刚台掉了队了。那方永泰这次挺好，没有发脾气，和和气气的平平安安回来就好。那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在家里待着。可是呢，这个时候呢，李耀龙领着人还真就来了。黑丑心说话，李耀龙啊，看来你必然会来抓我，我也知道我跑不了。李耀龙带着人真就扑奔他家来抓黑丑，黑丑究竟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红色血染记第26回，书接前文。黑丑逃回家中，没想到老头方永泰说的话呀挺和和气气的，告诉他平安回来就好。哎呀，这日子还得过，你不知道吧，
李家大少爷。

耀龙回来了。啊，一提李耀龙，黑丑这心噔噔噔跳成一个，想起莲花河，那叫个痛快的战斗，高高兴兴。啊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说完这话之后，再看方永泰来之近，所以黑丑此时默不作声，一语皆无，一句话也不讲，就这样在那儿呢开始耕地，一边耕着地一边也不提，方永泰也没法再问了，怕孩子饿，给弄俩馒头让孩子先吃。方永泰呢就出去了，秀芝二脚就迈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米，一见黑丑十分的感慨，哎呀，你头天参了军，第二天你爷爷就把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送到李家余子，我瞒着他算是偷偷的给你留下一点儿。黑丑很气愤，嘿嘿，反正我爷爷是软，要叫八爷爷保管不给他送，您这个就放心，八爷爷是条硬汉。秀芝也不说话，一边淘着米，刷着锅，生着火，熟练的做这些活，一边叹口气，不送他也不行啊，咱早送也就算没事了。这里天哪，李家余子据我所知到处抓人，没有不送的，不送抓去就要命，非得打死不可，宁愿少吃点少受点惊吓也得送。黑丑说，受点惊有什么要紧，饿着肚子那真叫难受，这一冬一春的，你们老少三口吃什么？秀芝这么一问，眼圈变红了，他自己挨饿，咬咬牙就过去了，只是看着方永泰，我是从李家余子跑出来的，这事儿千千万万你不能告诉我爷爷，我跟你比较近，我说着实话了，你这人可是个善人。秀芝吓了一跳，那李耀龙要来了怎么办呢？孩儿啊，这怎么办？黑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正想和这秀芝商量商量，方永泰抱着一大兜子白菜就进来，他们说的话就此打住。这天夜里，黑丑独自想了半夜，到哪儿去找部队，部队在什么地方，怎样对爷爷讲这事儿，查解任秀玲现在怎么样，怎样搭救于他呢？他可是个好姑娘，为了我舍生忘死啊，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没有想出好主意。第二天他爬起来便去开着菜地，黑丑一干起活来比什么都专心，翻腾翻腾翻腾翻腾，开始呢就在这儿做活，那摘开就得齐齐的，把那土得打得细细的，这时候把他逃出来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秀芝比他多个心眼儿，一大早呢就把自己那孩子叫来坐着，告诉他如果山下有人来就喊一声狼来了。当晚黑丑已经把菜地也整好了，又和方永泰在一起劈柴。嗯，方永泰握着个斧头，看这个黑丑抡着个锤子一下一下砸，一下一下劈，但是觉着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也说不出来这种不对劲儿，但是始终没法说，感觉的是不对劲儿，感觉黑丑不对劲儿，但是老爷子没说出口。这时候秀芝惊慌失色，噔噔噔跑来，坏了坏了，方永泰大伯，李耀龙来抓黑丑了，来抓黑丑了。黑丑听了卷起袖子就要和敌人拼命，爷爷我跟他拼了拼了。方永泰一把抓住他，孙儿你昏头了，

昨晚上我对你怎么说的？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你都不能这么鲁莽。黑丑说：“爷爷，你不知道，我没跟你说实话，怕你老人家担心呢。我是从李家余子跑出来。方永泰闻听此言，气得浑身立抖。嘿嘿，你呀，你呀，这个‘你’字说完了。”举起手来，朝着黑丑的脸上啪就给一嘴巴。就这黑丑此时站在那儿停住了，最后一想，算了，把黑丑就拽到屋里。在方永泰的屋里，南墙角摆着一口棺材，这是方永泰20年前就给自己留下的，准备好的。打从黑丑记事的时候，就有这玩意儿，就摆在这里。平常不要说一动它，就连一碰都不碰它。方永泰也就骂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别人只当是迷信，哪知道这棺材下面原来是个地洞。这个地洞呢，书中带。

孩子，你记住，不管外边出什么事儿，你呀也不能出来。你一出来，咱们方家园可就没有了。你一定要答应我，在这里待着，切莫出来。单说就这样藏好了，放下黑丑，答应下来，在里边藏着不说。单说李耀龙率大队人马来到这茶火岭，先将所有的路口都给封锁起来，然后直奔方家岩，走到半山腰，前面的别动队，队长就是王黑七，跑回来就说有个小孩喊狼来了。李耀龙得意一笑，这点事儿瞒得过别人，瞒不了我李耀龙。这是给他们报信，哎，不用问，嘿嘿，我要没猜错，黑丑这小子这个傻瓜跑回来了。方永泰一看李耀龙气势汹汹走上来，慌忙放下手中的斧子，赶紧迎上来。满脸陪笑，哈龙用两只眼睛恶狠狠盯着方永泰。你说的不假，他是一个月前就走了，可是昨天晚上你不得而知吧？他回来了，我说的也对吧？啊，我没说错吧？方永泰躲着他的眼光，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我怎么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没见着人影啊？李耀龙突然走到方永泰的面前，哼哼哼哼哼，他要没回来，谁帮你劈的柴？方永泰一愣，我一人劈的，他真没回来。李耀龙望着他，还有地下有锤子有斧头，冷笑一声，哼哼哼哼哼，一个人劈柴，用两把家伙，你说这话前言不搭后语，你骗谁呢？方永泰闻听此言，搭不上话。李耀龙一把他的胸前就给揪住了。哼，你是个老实人，不说老实话，不怕上天五龙来抓你吗？啊！这时候就听得咔，山峰一声巨雷，方永泰这身子吓得紧缩成一团。仿佛那五龙好像真来抓他一般，这时候昏昏沉沉，心里对上天祷告：“老天爷呀，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半点亏心事儿，没做过坏事儿，难道您真要惩罚我不成吗？千万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李耀龙见方永泰吓傻了，更料定。黑丑肯定是回来了，命令一声：“来呀，给我搜查！”搜了半天也没看见黑丑的影子，却把这秀芝和他那孩子押出来。李耀龙伸手将秀芝拽过来：“谁告诉你的？小孩子，这手拽着秀芝，那手拽着那小孩，我问问你。”谁告诉你见我们来了就喊狼来了？你讲讲。小孩吓得两只小眼睛直盯着这李耀龙，说不出话来。李耀龙凶狠的盯着他，你知道吗？狼是要吃人的。再看这小孩，幼小的心灵里只记得母亲跟他说，说狼来了。狼来了，一定要喊狼来了！再看李耀龙狰狞的面目，确实与方家岩的人不一样。而且李耀龙又说要吃他，孩子哇就哭出来，吓得浑身立抖。李耀龙从嘴上取下那只正在燃烧的雪茄烟，猛猛地抽了两口。你说不说？小崽子，你说不说？秀芝挣脱了敌人的手，冲拐起来，从山崖顶上就要摔。秀芝发疯了，不顾一切从山崖上滚下去。当他把这孩子抱到怀里之

之时，可叹这小孩已经是绝气身亡，断了气了。李耀龙转过身来，对方永泰说：“老东西，你看得清楚吧？难道你真的不想活了，也学这小孩崽子吗？”方永泰这才明白，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地下慢慢的爬起来。李家大少爷，李家大少爷，常言说，强人腿下不给人留条路，难道说你真的要我这条老命不成吗？啊！我说，李大少爷，你就宽容宽容我吧。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能说就这么对我吗？李耀龙狠狠地说：“哼哼哼哼，阳光大道宽得很，就是不能让共产党走，给我打！”随着空中一阵紧似的这雷鸣，几条皮鞭子抽打在方永泰的身上，啪啪，打的老头死去活来，就地翻滚，咕噜啪，哎呦，打死我了，打死我了，打死我了！李耀龙用最后一次审讯的口气又问：“你们先住手，老东西，怎么样啊？怎么样？你究竟说不说？”话音未落，又一声巨雷，山峰给劈将下来，方永泰有点害怕，猛然坐起来了，伸出一只手向天空大声喊：“老天爷呀，你是有眼睛的，为什么不把这些畜生给劈了，让人给他们抓起来也行？”李耀龙闻听此言，恼羞成怒。照准方永泰的前胸就是一枪，啪！老人一头扎在地下，一声枪响，大雨劈面而来，顷刻之间形成无数条山洪，愤怒爆笑，滚滚向山下卷去。敌人走了。黑丑才从地洞里爬出来，把方永泰从血泊里背回去，摸了摸老人的胸口，奇迹般的还是觉着好像老人没去世，但是老人现在已经断气了，他认为是这样，并非如此。可叹老人就这样死在眼前。方永泰这一死，就剩下秀芝了。秀芝慌忙也爬上来了。这时候再看秀芝哭着，哎呀，黑丑把秀芝也给抬回来。爷爷，爷爷，如何如何，百步如何？我要给你报仇啊！我的爷爷，黑丑永远是一个孩子，鲁莽的孩子，看着爷爷如此就丧了命，心如刀绞。再看时间不大，这秀芝也完了。哎呀，黑丑这个气呀，心说话，我要给爷爷。还有这老人家秀芝报仇，就这样就地掩埋，放声大哭。哎呀，爷爷呀，爷爷呀！第二天傍晚，黑丑就摸到了寒风岭下。寒风岭是金刚台的门户，也是有名的高山之一呀。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就得往下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能有30里，山顶是一个马鞍形，左右两个山包，中间夹个山坳，在这山坳里一年四季都刮着冷风，所以才叫寒风岭。四姐任秀兰的小饭店就开在这山坳之中。前面呢是四四一团。

0: 设了个牌哨。黑丑没敢走正路，从路旁这柴火林子慢慢往上摸，摸到山坳之中，天已经全黑了。黑丑稳稳心神，这寒风岭的风确实不小，呼呼一吹，就像到了这数九天一样。黑丑穿一件空身的夹袄，从前胸一直凉到后背，身上一凉，肚子就饿。黑丑使劲紧紧这裤腰带，便躲到一棵树后查看动静。左边山包炮楼里边露出一线的灯光，敌人在里边唱京戏，偶尔可以听到个一句半句的。什么响起了立满丝，立满丝，立满丝，就这样，很快又听到风声卷起，黑丑来之切近，看了个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心里着急，就大步朝前走去，往前走几步。就看见这路东有个小饭店，上面吊着幌子，上面写的是"王记饭店"四个大字儿。心说话，不管怎样，我先到小饭店填饱我的肚子，然后想方设法给两位老人家报仇。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即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66。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都吕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

现有草原六十公顷，林地六公顷，鱼塘两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要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十一楼，18843663234，18843663234。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5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放。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人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埋无情。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到了信都关。8月15这一天，吴汉跟马成就在衙门里头摆下了丰丰盛盛的酒宴，请逍遥王刘秀坐在正当中，众位云台大将在旁边陪着，在信都关庆贺中秋佳节。虽然说欢庆佳节，但是刘秀君臣并不是十分高兴的，因为刘秀带着众位云台大将打了5年的仗，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刘秀虽然受封国家逍遥王，但是更始皇帝驾登九五，是大汉朝恢复之后的第一个皇帝，天下并不是归了刘秀了。刘秀享受了一些荣华富贵，云台众将呢，只有吴汉、马成跟王霸他们这侯爵没改，其余的众战将全都没享受到国家的雨露。现在跟着刘秀，由打邯郸逃到台城，由打台城逃到宣城，现在在信都关，虽然说吃饭踏实了，而且有兵将守着城，但是刘秀君臣心里边不好受啊，心里烦的。这酒喝进去，他往上一撞，人就容易醉了。马武跟万修还有陪同陪天才三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刘秀刘文书心里更不高兴，刘秀长叹一声，没想到旁边马武听见了，冯毅也听见了。马武刚要说话，冯毅就问：千岁呀，您为什么长吁短叹？孤有难言之苦啊。马武搭茬了：嘿嘿，千岁，我知道您为什么不高兴。马王兄，孤有什么心事你知道吗？哎呀，千岁呀，我马子张怎么不知道啊？冯毅在旁边就拿手拽了拽马武，因为冯毅知道马武喝醉了。马武确实喝得太多了，哎，千岁呀，他没理这冯毅，仍然跟刘秀说话。哎，千岁，今天虽然是8月15中秋佳节，哎，可是天下大乱呢，千岁您在这儿没什么兴趣。您想想，要是天下太平，这要是到了中秋佳节，您在长安城的，呵，那长安城得多热闹啊！万岁爷爷得赏赐千岁您酒宴呢，文武百官都得到您王府来送礼。千岁，您在您的逍遥王府赏月庆贺中秋，那迎安殿上摆的都是玉宴琼浆，摆的都是干鲜果品呐、啊。那殷王妃、郭王妃在您左右相陪，哎呦，这酒席宴前有美女给您跳舞，还给您敬酒。这美女一个个花枝招展，呵，就好像那月中的嫦娥，瑶池的仙子。那琵琶丝弦声管笛箫，千岁呀、啊，您在这一坐

0: 个更变。不过刘秀刘文树没有发作呀，为什么呢？马武也是不容易呀，两次扶保我刘秀刘文树，到现在陪着我在信都观这么一待，没法回家呀。刘秀看着马武，刘秀没说话，可是旁边云台大将听着马武的话太不像话了，大家伙儿的全都跟马武说：“马子章啊，你看你这是怎么了？喝了几杯酒，你怎么就醉了啊？胡说，醉言醉语的。”“
1: 哎，我没胡说，我是知道千岁的心事，他瞧着我太寒碜。”
0: 刘秀实在是忍不住了：“马子章啊，要是照你所讲，孤不就成了酒色之徒了吗？孤的心事你哪能知道啊？孤是想，天下大事遭到这个地步，总算是国家不幸，是我刘氏得薄，才有此结果呀。孤没得可怨恨，只是云台将你们有恢复天下之功，没有受到国家的封赏，而今呢又随孤奔走，今天是中秋佳节，应该居家团圆，没想到你们跟着我在这饮酒，到哪天你们才能享受到国恩，才能跟夫人子女坐在一处啊？你说孤能不难受吗？”孤再一想，摇旗摇四矿，身在草桥关，带着500儿郎昼夜辛劳镇守草桥，他不能回家，也不能跟咱们在一起欢度中秋佳节，孤确实想起姚王兄来，孤就难受啊。吴汉跟贾父一看马武要再接着胡说，可就坏了。吴汉冲贾父一递眼神，两边一边一个就把马武架起来了。我说马子章，喝多了吧？喝醉了，走，歇会儿去。这时候千岁不怪罪你，等你酒醒了再责备你，你得给千岁赔不是。
1: 哎，我没喝多。
0: 两个云台大将就把马武推到屋中，让他躺下休息。这马武躺在床上，立刻就着了，他喝的太多了。贾父吴汉一看马武睡着了，让兵丁好好伺候着，然后两个人走出来到酒席宴前安慰千岁。千岁呀，您想摇旗吗？这好办，我们两个人到草桥关把摇旗换回来，叫他回来陪您过完节再回去还不行吗？要是这样，那感情太好了。所以呢，贾父跟吴汉吴子言两个人就出来了，回到屋中全身披挂整齐，走出衙门，拢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各持利刃，催开坐骑，就直奔草桥而来。两个人人机马快，几十里地，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到了草桥了。贾父跟吴汉怎么想呢？姚琪呀，现在肯定在草桥关呢。等两个人到了草桥一看，桥上一个兵也没有，也没有摇旗，只是插着摇旗这条大枪，在枪上拴着摇旗这匹马。嗯，贾父吴汉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怎么有枪有马没摇旗呀？再一看桥的两头悬挂着四盏大灯笼，灯笼上有一个字儿，挺大个儿，一摇。贾父就跟吴汉说：“我说吴贤弟，怎么这草桥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也许是啊，姚琦带着兵到桥北巡视去了。贾大哥，咱们去找找。”好吧，贾父跟着吴汉下了马，走过草桥，到了桥北这儿，上了马，两边去寻找姚琦。找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一个兵也看不见。两个人呢

0: 看摇起这座兵营，嗯，这座大营灯火辉煌，就跟白天一样。吴汉跟贾福二话没说，催马就回来了，直奔摇起这座大营的营门。等到营门这儿，吴汉把脸往下一沉，因为吴汉他是信都关的守将，这草桥归他管呢、啊。而且姚琦带着500兵是他手下的兵，他为什么沉脸呢？这么大一营盘，营门这儿没有站岗的。吴汉非常生气，催马就进了营了，贾富跟着就进去了。等两个人来到二道营门，就听见里边这叫热闹啊，哥俩好啊，五魁首啊，8匹马呀，来喝喝喝喝喝喝，姚将军您喝，姚大哥您喝您喝，哎，我也喝我喝喝，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划拳行令。这哥俩再往里头一看，就瞧见园门里头地上铺着10几张大席，姚琦一盘腿在当中间一坐，在他四边全都是盘子碗啊碟子，里边都是菜，有肉有酒，热气腾腾。这500儿郎啊，在外边围了个大圆圈，姚琦正跟这些兵丁过中秋佳节划拳行令呢。广平和吴汉进来，他们根本没瞧见，吴汉脸上颜色都变了，心说这500兵可都让姚琦给惯坏了，还真让吴汉说着了。姚琦在草桥关跟这500兵根本就没分上下。等他在这镇守草桥，第二天兵丁伺候他点名，哎，他就没点名，他就问着兵头，我说你们怎么称呼我呀？我们称您姚先锋。哎，我不是先锋了，那我们称您姚琦将军。
1: 哎，我也没受封，我也不是将军之职。
0: 那么称您姚大夫。
1: 嘿嘿，姚大夫我也不是。
0: 哟，那您说我们怎么称呼您呢？哎呀，出门在外，肩膀齐，论地形，不分大小，就叫我姚大哥吧。
1: 啊，这兵头把嘴一咧，
0: 这个小校看看那个小校，俩人一吐舌头，哎呦，姚大将军，我们可不敢，您跟广平侯、全椒侯是把兄弟，我们可不敢管您叫姚大哥。嘿，你们可就错了，当初灭王莽的时候，我姚琦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那马成、吴汉都是我部下的战将，他们呢归我管，我跟他们磕头拜了把兄弟了。我告诉你们，别瞧他们两个人现在高官爵衔，我还不高攀。你们虽然是兵啊，哎，我也不小瞧你们，咱们碰到一块儿了，那就是缘分。得了，你们就全都管我叫姚大哥吧。官场如战场，丢了官啊，就跟老百姓一样，何必作威作福呢？就叫我姚大哥。 他这么一说，这当兵的听着挺痛快呀、啊，就全都管他叫姚大哥。这一论哥们儿了，这就好办了。今天这个兵头过来了，请姚大哥喝酒；明天那个小校过来了，请姚大哥吃饭；那天支着棋牌官过来了，哎，姚大哥，今天我摆上一桌丰丰盛盛酒席，10几个人陪着您喝。哎，好好好，好兄弟，没完了。姚琦带着500兵镇守草桥关，从来没办过一次公事。等到了8月14这天，大家刚起来，姚琦立刻吩咐来齐队。这500兵心说，今天姚大哥怎么变脾气，为什么齐队呀？大家伙整整齐齐排好了。姚琦要把这两个小校叫过来，给你们俩口袋。哎，两个小校一个人拿一口袋。姚琦就跟这500兵说，哎，众位弟兄，今天可是8月14啊，明天就是中秋佳节，我们大家伙儿没法回家，咱们自个儿热闹热闹，买点干鲜果品，烧黄二酒，买点肉，买点鸡，咱们冷荤热炒，痛痛快快过节。你们谁身上带着钱呢？都得给我交出来，分文不准留，
1: 带钱的苦点咱们不带钱的就白吃了。你们也别多想，过几天我回到了信都，我就跟吴汉马成说，咱们把守草桥关的人为地方出力了，让他们呀多发你们一个月的饷银，那不是全有了吗？来呀，往出掏钱吧。这些兵还真听姚大哥的，谁也不藏私，就把钱拿出来了，交给这两个小校。姚琦把钱弄齐了，派人去买东西，干鲜果品、鸡鸭鱼肉、烧黄二酒，各种的蔬菜全都买好了。第二天天不亮，他亲自动手，就带着人做起菜来了。呵，把这菜做得了。姚琦让人在营中原本这儿弄十几领席往地上一铺，他在当中间盘腿一坐，让五百兵在四周一围，酒宴摆上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划拳行令。姚琦乐的是心花怒放，这哪是军营啊，成大酒馆了。五百兵陪着姚琦放着量的喝，大家伙这一喝呢，这酒一入肚，这嘴就胡说八道了，有的聊天的，有的往旁边一躺就打呼噜睡觉的。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还在这又吃又喝又划拳。所以贾富、贾君闻吴汉、吴子言来了，这兵丁们醉的根本没看见。广平侯吴汉一看这种情景，他能不生气吗？怎么这些兵丁把规矩全丢了呢？这都是姚琦给惯坏的。碍着情面，当着姚琦，吴汉、吴子言也不好发脾气，心说你们等着，等我把你们调回去，我好好管教管教。当时吴汉就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看了一眼姚琦，姚大哥，你这儿可吃可喝的东西可真不少啊。哎呦，姚琦抬头一看，是贾富跟吴汉来了。姚琦就跟这五百兵说，哎，众位众位，闪开闪开，老贾老吴来了，给他们腾个地方啊，让老贾老吴坐这儿，我们痛痛快快喝几杯。贾富吴汉心说，这倒不错呀，我们成了老贾成了老吴了。哎哎，老贾老吴，哎，坐下坐下，哎，众位腾的地方腾的地方，你我兄弟来干一杯。贾富心说，这倒好，跟当兵的称兄道弟，这是坟地改菜园子，全都拉平了。吴汉气得直跺脚，我们不喝。贾富用手一指，姚贤弟呀，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草桥北边30里就是几十万反王兵将大营，你怎么这么大意？倘若你们饮酒的时候敌兵前来进犯草桥关，你们没准备可怎么办呢？哎呀，姚琦把嘴一撇，我说贾大哥呀，敌兵怕什么呀，您去瞧瞧去，我的大枪往草桥上一插，我的马往这枪上一拴，嘿嘿，贾大哥呀，这敌兵可就不敢来了。有我姚琦的枪，有我姚琦的马，谁还敢杀奔曹桥，枉我一世。吴汉、吴子言就问姚大哥，你知道我们哥俩带什么来了吗？嘿嘿，不知道啊，是不是陪着我喝杯酒啊？姚大哥，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逍遥王千岁在信都关酒席宴前是嗨声叹气。刚说到这儿，姚琦不等吴汉再往下说了，嘿嘿，吴贤弟，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千岁为什么长吁短叹。姚大哥，你知道什么？嘿嘿，我怎么不知道，那千岁要在长安中秋佳节，皇上得御赐酒宴呢，文武百官挨着个的到逍遥王府送礼，那逍遥王千岁前边摆的是玉液琼浆，旁边呢是娇妻美妾陪着，哎呦，眼前美女跳舞，那得多大的乐啊！现在在新都关有什么乐啊？看见你们哥几个也不顺眼，还不如我姚琦呢，他能不唉声叹气吗？贾富心说，你跟马武真是一样的人呐。
0: 吴汉摇了摇头。姚大哥，千岁可不是因为这样才唉声叹气的。
1: 那为什么呀？
0: 千岁是想你摇旗了。
1: 哎呦，吴贤弟，别闹了，别闹了，别开玩笑了。就我这长相，虽然比你强点，千岁也不会想我。
0: 姚大哥，听你这话，你可是喝醉了，你别胡说了。你也不怕手下兵丁耻笑吗？告诉你，我跟贾父贾大哥在千岁面前说好了，我们两个人来替你镇守草桥，你回去一趟吧，跟千岁见上一面，陪着千岁喝上几杯酒，也免得千岁想念你。
1: 得了得了，话到理到了，千岁能有这份心意，我姚琦是成情了。哎，请你们回去替我在千岁面前道歉。哎，我不去了，你们替我陪千岁喝一桌吧。
0: 贾父说，那可不成，无论如何你得回去一趟，千岁确实想你。
1: 哎，真让我回去。
0: 不说贾大哥吴贤弟，
1: 我要回去，这草桥关归谁镇守啊？
0: 我们哥俩替你把守。
1: 你们哥俩？哎，笑话，那哪成啊，你们哥俩能守得住吗？
0: 这句话贾父可不爱听了，贾父生气了。姚琦，难道说愚兄的武艺不如你，愚兄的声望也不如你吗？
1: 嘿嘿，贾大哥，有道是牛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垒的，我姚琦在这把守，您看见没有，我插枪镇草桥，敌兵他就不敢来，我的威名能够镇住反王的兵将，如果我走了，换你们哥俩呀，嘿嘿，就怕守不住草桥关。
0: 贾父更受不了了，姚琦，我们哥俩能不如你吗？
1: 我说贾大哥，这话你要不信，只要我摇旗一走，把枪拔下来，把马骑走了，那敌兵准得来。
0: 好吧，姚贤弟，用不着你废话了，你走你的，草桥要是丢了，归我们哥俩之过。这些兵一听姚旗要走，这兵全都说上话了。
1: 哎呀，姚大哥您可不能走。哎呀，大哥您别走，您别走，您要走了，这草桥非丢不可。
0: 吴汉气得直哆嗦呀，吴汉这一回瞪眼了，你们谁再多言，斩首示众。这一下兵丁们全都不敢说话了。姚琦站起来了，
1: 嘿嘿，贾大哥吴贤弟，我要走，我走没关系，可是我得借你们点东西，我这条枪我不拿走，马我不骑走，有我姚琦的枪跟马插在草桥之上，这敌兵就不敢来，有我姚琦的威名，草桥就丢不了。
0: 行了，姚琦呀，你骑走你的马，拿走你的枪，要是丢了可没人管，我贾父有本事就镇守此桥，没本事把桥丢了，绝不借你姚琦的名姓。到底草桥关丢得了丢不了，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贾父跟吴汉两个人到了草桥关大营，告诉姚琦，千岁想你啊，你走吧，我们哥俩替你镇守草桥。姚琦喝多了，姚琦把嘴一撇，没关系，我走我的，把我的枪往这一插，我的马在这拴着，这敌兵看见我的枪跟马，他们就不敢来，这草桥就丢不了。贾父贾君们能受得了吗？姚琦，把你马骑走，把你的枪拿走，你的枪跟马你要不拿走，丢了可没人管，告诉你，有我贾父跟吴汉在这镇守草桥，桥丢了跟你没关系，不借你的名姓。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姚琦说完了之后就出了营，奔了草桥，把枪往下一拔，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拿着枪他回归信都关了。贾父跟吴汉一看姚琦走了，立刻传下命令，兵丁齐队镇守草桥。这五百兵都醉得不成形了， 有的稍微还明白点的，有的头脑还稍微清醒点的，就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了。我说，这二位
1: 不如姚大哥，那跟姚大哥差远了。
0: 是啊，人家摇旗插枪，镇守草桥，嘿，我看呐，这咱陪着去了，我看这二位也未必守得住啊。吴汉气死了，晃身形，擦楞楞脚印，声音直响，
1: 少废话，给我起来走。这500醉兵走吧，有的还睡觉呢，愣给提溜起来了。
0: 这醉兵依了歪斜的，就跟着贾富、张公到了草桥之上。贾富往下传令了：“
1: 来呀，把这4盏灯笼上的窑字换了，2盏灯上写上吴字，2盏灯上写上贾字。”
0: 哎，这小俏赶紧就把灯笼上的字儿给换了。没想到字儿刚换好，灯笼往这一插，就听见正北哒哒哒哒啦，炮声就响了。看见没有？刚把姚大哥这姚字去了，
1: 嘿嘿，反王兵仗就来了。
0: 吴汉、吴子言气的呀，看了看贾富，贾富脸上颜色都变白了，心说姚旗看了这么多天，这反王兵将一点动静都没有，今天我们哥俩刚刚来到草桥之上，这敌兵就来了。吴汉用手一指草桥，来呀，把桥给我拆了。
1: 是。
0: 这兵丁们遵命，刚要去拆桥，好家伙，了不得了，杀呀！就看见河的南岸左边跟右边杀来2支敌兵。贾富、吴汉万也没想到草桥南岸也出现敌兵了。难道说敌兵都过河了吗？这500兵啊，这一下啊，这酒就醒了一半了。那么为什么反王的兵将偏偏选在今天8月15进兵呢？因为众反王的兵将知道统帅梁林在草桥一战被贾富一锤打得受了重伤，口吐鲜血掉下马来了。梁林这条性命得好好保住啊，反王兵将就指着飞虎帅梁林用兵，这样把梁林救回去之后，众反王离着草桥关30里地扎下了一座营寨，也就仗着破宣城得来的粮食，这几十万大兵有吃的，飞虎帅梁林才能够在营中养病。羌王立刻发出探马打探刘秀君臣的动静，探马回报大羌王：千岁，您放心，刘秀君臣没走，在信都城里住着呢。姚琦带着500兵在草桥关扎下一座营寨。好，大羌王就把众家反王请来，跟这些反王说：现在飞虎帅梁林染病，只要刘秀君臣不走，咱们现在就不进兵，等着元帅把病养好了，再指挥人马进兵信都关。如果说刘秀君臣现在要回长安，梁大帅养他的病，你们随着我去追赶刘秀，说什么也得把刘秀杀在河北。就这样，几十万反王大兵暂时在这扎下大营不动了。大羌王刘廷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刘秀的动静，梁林就在营中用药调养。20多天过去了，梁林恢复了原状。梁林刚坐起来，他就问大羌王：千岁，刘秀君臣怎么样了？
2: 元帅你放心，
0: 刘秀他没跑，刘秀在信都关呢。现在姚琦带着500兵镇着草桥，我们等你把身体养好了再进兵。
2: 好，
0: 千岁呀，只要刘秀君臣不走，我非得找贾富抱着一锤之仇不可。
2: 千岁呀，您还得发出探马打探军情。
0: 是啊，连环探马每天都有，元帅你就放心吧。
2: 梁林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马上到8月15了。梁林心说，我趁着中秋佳节进兵攻打草桥，拿下草桥立刻打进都。所以到了这天，用完早斋饭之后，飞虎帅梁林就把青州王杨广、冀州王杨胜请来了。两个人跟梁林彼此施礼，飞虎帅梁林就跟杨广、杨胜说：“二位王家千岁，今天我打算得这草桥，你们两个人每人带着1000兵，就在草桥的上游、下游分成两支垒渡过河去，顺着南岸，你们一左一右夺取草桥关，怎么样啊？办得到吗？”哎呀，梁大帅，你放心吧，这么点事儿，我们一定马到成功。就这样，杨胜、杨广各自点齐了1000兵，准备好了木板绳索，就准备出营了。临出兵的时候，梁林就告诉杨广、杨胜：“你们只要一左一右杀奔了草桥关，知道要得手了，马上放火号，我随后指挥飞虎军就夺这草桥关。”好嘞，梁大帅，咱们一言为定了。等到太阳落山了，杨胜、杨广各自带着1000兵就出发了。他们一左一右，离着草桥大约有3-4里的地方，就练木为筏，放在水里，这兵是一波一波的往南安渡。天到初谷，就全都过了河了。杨胜在左，命兵丁放起火号，杨广在右边也命兵丁放起火号。飞虎帅梁林在营中早就准备好了3000飞虎军，看见南岸两处火号起来了，梁林就知道杨胜、杨广得手了。杀，叨叨叨，三声炮响，梁林胯下马，掌中双锤，带着3000飞虎军就冲出大营，直奔草桥。离着草桥近了，飞虎军一声炮响，打贾父吴汉可就知道反王兵将到了。本来两个人一生气让兵丁拆草桥，没想到南岸也发现敌兵了。杨胜由打左边带着1000兵杀来，杨广带着兵由打右边杀来，梁林又打北边杀来，三路人马来夺草桥。吴汉一看呐，贾大哥，这桥是守不住了，再拆桥也来不及了，咱们走吧，草桥是丢了，信多官城中还不知道的，我们赶紧回去送信儿吧。嗨，贾父也没有办法呀，只好跟着吴汉一块走吧。就在这时候，杀呀，杨胜、杨广指挥2000大兵就到了，兵丁们往城一围，就把贾父跟吴汉还有500罪军团团围在当中了。吴汉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来回冲撞，如入无人之境，杀出一条血路走了。这500罪军呢，可惨了，喝醉了怎么迎敌呀、啊，就全都死在杨胜、杨广反王兵将之手了。贾父吴汉杀出重围之后，直奔信都。到了4更天，就听见前面有骂他栾铃的声音。两个人一听，马上知人，自言自语：“嘿，我守了这么多天草桥，怎么样啊？平安无事吧？我插枪能够镇住草桥关。”哎，没想到逍遥王千岁又想我了，这哪儿想我呀？纯粹是让把草桥关丢了啊！那贾父跟吴汉他镇守得住吗？贾父吴汉一听更生气了，来的正是姚琦，对面可是姚四矿吗？嘿嘿，不错，正是我姚琦。姚琦，我们哥俩又打草桥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们得回来，草桥关丢了吧？丢了，我料着你们哥俩守不住，我就不应该回来借你们枪借你们马，你们还不愿意。贾父贾俊文听着有气，不过跟姚琦八拜之交，也知道姚琦什么脾气，也不能恼他呀。姚琦呀，草桥关是丢了， 500兵士全军覆没，没办法挽回了。走吧，咱们回归信都，
1: 行了，回去吧。我要去再回去，这草桥也得不回来了。
2: 吴汉跟贾父不理他，三个人回归信都关。等到了信都关，把城门叫开了，哥仨进城了。吴汉没回衙门，贾大哥，你们赶紧给逍遥王千岁送信儿，我上城指挥兵将守城。这哥俩前去面见逍遥王，吴汉赶紧下了马上城指挥兵将准备守城。兵丁们就把护城河吊桥扯起来了，城上的搬运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强弓硬弩。幸亏他们提前有准备呀，不然的话就坏了。信都关城外，在邓禹跟吴汉马成的指挥之下，四面的城根底下早已然挖好了壕沟，栽埋了鹿角带铁蒺藜。吴汉在这布置城防，咱们先不说，单说贾福跟姚琦回到衙中，留守君臣是刚刚睡觉啊。姚琦进来就嚷：“
1: 哎呀，千岁，这回您不喝酒了，草桥关丢了，您快起来吧。”
0: 刘秀一下就坐起来了，怎么，草桥丢了吗？
2: 贾父点了点头，千岁，草桥关确实丢了，敌兵马上过河要兵犯信都关，
0: 您赶紧跟邓贤弟商议商议吧。
2: 君臣们全都起来，把盔甲披好了，准备出去应战。刚把马匹准备好了，就听见城外头叨叨叨叨，这炮声震动天地，就跟天崩地裂一般。
0: 刘秀君臣赶紧上了马，直奔北门。到了北门，下了马，顺着马道上城。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君臣们站在城头之上往北一看，哎呀，触目惊心，
2: 反王的兵将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3000飞虎军已然在城北雁翅排开，裂开阵势了。当中间在帅旗之下，飞虎帅梁林勒马停蹄，怀抱双锤，压住全军大队。兵丁们是呐喊，声音叫战：
0: 逍遥王啊，刘秀啊，你赶紧出来吧，赶紧到马前受死，不然的话，我家元帅指挥兵将杀进城去，是鸡犬不留。
2: 贾父用手一指：
1: 千岁，
2: 您千万不要生气，待我贾父出城跟他一战。邓禹一伸手就拦住了：
0: 贾大哥，千万不要动怒，你为什么拦我？你要知道啊，敌众我寡，血气之勇不能退敌，我们这个时候只能守城，不能出战呢。
2: 贾父贾君文一想，邓禹说的话也有理，这样就暂不出城了。这时候飞虎帅梁林带着兵将在城北叫战，时间长了，一看信都关不出兵，梁林急了，马上传下命令，让各路的兵将围住信都关，四面攻城。反王兵将人多呀，四面围住了信都关，练步为法，要渡过护城河。城上的兵将一看，反王的兵要渡护城河，那哪能让你过来呀？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城上不能退敌，弓箭弩箭往下就射，这一下就射死了不少反王的兵。反王的兵立刻又运来藤牌，拿着藤牌掩护，不怕弓箭，这么样一来，就有不少兵渡过护城河了。杀呀，杀进信都啊！哗，叨叨叨，不，炮声响声连成了一片。反王兵将高声喊嚷，到了城壕的外头，要爬这鹿角寨铁蒺藜。汉兵看见了，就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什么叫灰瓶啊？就是烧的大灰瓶，里边全都是生石灰面，往地下一扔，那还不碎吗？
0: 瓶子碎了，里边生石灰面杠烟起，就能迷敌军的眼睛。套子就是大石头子儿，滚木大块的木头，小块的木头，雷石就是大块的石头，往下扔。

石灰面一扬，迷得敌兵不敢睁眼。这炮子雷石打的敌兵是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筋断骨折。反王兵将又死伤了不少，也没把鹿角寨铁蒺藜挖倒了。城上头矢石如雨，箭若飞蝗，敌兵受伤的太多了，就退下来了。梁林有气，仍然督战，让兵丁奋勇前进攻城。就这样进攻了三次也没得了手，而且城壕外头尸身纵横，死了1000多兵，守城的兵将可一个没死啊。梁林一看汉兵守得十分严密，攻城是不容易得手，所以才传下命令不让攻城了，让兵将围困信度。飞虎帅梁林就请大枪王把各家反王全都请来了。梁林就跟这些反王商议：众位王家千岁呀，信都关城池坚固，汉兵守得严密，攻城是不容易，但是城虽然没打破，我们可把城没了。我们在城的四外扎下大营，叫他们一个人也出不来。那信都关城中能有多少粮米？他们能活多少天？咱们困得刘秀君臣把粮草耗尽了，信都关是不攻自破。大齐王田部点了点头：对呀，梁大帅说得很好，兵书战策有云是久围则破，那咱们就围城吧。平阳王公孙美爷在旁边说：行啊，那咱们就困城吧。这样反王的就全都商议好了，几十万大兵分成8座连营，正东方归大齐王，东南方归大枪王，正南方归梁林，西南方让小枪王，正西方是平阳王，西北方是滨州王，北方是青州王、济州王，东北方是慈州王，各自安营下寨。这8座大营扎好了之后，营挨营，营靠营，就把信都关这座城团团困住了。而且飞虎帅梁林这回可用了心了，每天往下传令，昼夜小心，不准放一个汉兵汉将出去。刘秀君臣在城头之上看得真而切真，敌兵在城外是挑战壕、堆土垒、支搭帐篷，栽埋鹿角寨铁蒺藜，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竖起了雕斗，兵丁在雕斗上瞭望。刘秀君臣就在城头上绕了一圈，一看敌兵大营旌旗映日，箭戟光辉，壁垒森严。君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嘴里虽然不说，心里都很不踏实。回到衙门之中，邓禹就把众战将分成两拨，马武、马成、冯异、臧贡、裴同是一拨，吴汉、姚齐、贾复、耿纯、耿偃是一拨，分成白天黑夜指挥兵将守城，要日日夜夜小心防备敌人攻城。刘秀君臣这么守信都关，那反王兵将也是一样啊。飞虎帅梁林亲自派人巡查这8座大营，日夜防守，说什么也得把刘秀君臣困死在信都关。汉兵呢是不敢冒险出来，也不敢出城去偷营劫寨，而飞虎帅梁林反王的兵将也不敢轻易攻城，两军人马就在这耗着。由打8月16日8座连营困住了信都，就这样困了40多天，到了9月底了，城中的粮食可堪堪要耗尽了。城里头有20000大兵，信都关还有不少老百姓呢。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珠，存一点军粮差不多可要吃没了。云台众将就跟逍遥王刘秀商议，怎么能解信都之围呢？刘秀也是急得束手无策呀。贾复想了想，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们被困信都不能坐以待毙，您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是不是您写一道折本，派我们当中一个人闯出重围，到长安城去搬兵求救？

刘秀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家王兄，长安搬兵恐怕不成吧？贾父很奇怪呀、啊，千岁，长安城搬兵怎么不成啊？您是国家的亲王啊！哎，贾王兄啊，你要知道八党奸臣要害孤，在为害孤之前，先在潼关散去你们云台众将。你们走了之后，八党奸臣想对我下手，但是孤在长安，他们在长安没法害我，没法下手啊，所以他们才请万岁降旨，命孤代天巡守巡视河北，让我在河北开仓放粮，表面上赈济灾民，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河北老百姓之手要孤的性命啊。我在请救兵，我就是国家亲王，这八大奸臣他们能发兵吗？孤现在已然中了他们调虎离山、借箭杀人之计呀、啊！千岁呀、啊，您怎么中了奸臣的调虎离山、借箭杀人之计呢？刘秀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给贾父、贾君问。刘秀君臣如何解信都之围？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反王几十万大兵扎成了八座连营，团团困住了信都关。刘秀君臣成了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而且40多天粮饷要耗尽了。贾父贾君文就跟刘秀说：“千岁，您写一道折本，您是国家的亲王，我们一个人可以闯重围到长安城去搬请救兵，解信都之围。”刘秀摇了摇头：“贾王兄啊，孤到了河北已然中了八党奸臣之计。你要知道啊，八大奸臣欲害我刘秀，他们没法下手，因为在长安城，万岁并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所以他们得把我刘秀调出来。他们请万岁降旨，命孤巡视河北，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在孤离开长安之前，他们从京到过河北，一个假扮成我逍遥王，一个假扮成高密侯，到河北开仓放粮。他们没有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产地皮，勒索地方官吏，敲诈财物，抢夺良家妇女。河北的地方官吏跟老百姓不知真假，都痛恨孤家，痛恨高密侯。孤到了河北，就会被河北的官吏跟百姓杀了呀。这是八党奸臣使出来的借箭杀人之计。孤险险命丧他人之手，虽然是得以活生了，万也没想到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结18家反王作乱，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这样就正合了八大奸臣的心意。因为八大奸臣就盼望着你我君臣死在反王兵将之手啊。贾王兄，如果你们到朝中搬兵，那八大奸臣岂不从中作梗，阻止发兵啊？邓禹在旁边说话了：“千岁，您说的很对，不过以臣所想，天下终究是千岁您恢复的。皇上不是不知道啊，您自己不做皇帝，反而让给了当今万岁，这人不能没良心吧？如果有人到朝中搬兵，万岁爷要是见到了折本，知道主公您被困信都，他肯定会发兵的。”话虽如此，就怕见不着当今万岁呀、啊。因为你们寸职未寿，到了长安城不能入朝面君呢。折本到了奸臣之手，被压起来，万岁爷见不到也不成啊。吴汉说话了：“千岁，那么长安城搬兵我去吧，我是广平侯啊，我可以不受八大奸臣所阻，我能够入朝面君呢。”
马成说：“对，我也能入朝面君，我现在是全椒侯啊。”吴汉说：“还是我去，因为我的剑法最好，有兵追赶我，我能用剑把他们射回去。”马贤弟，我可就比你强多了。刘秀一想也是，好吧，那样就让广平侯去吧。刘秀立刻写好了搬兵求救的折本，然后交给了广平侯吴汉、吴子言。吴汉立刻收拾锦陈利落，带好了折本。天黑了，吴汉骑着马出了信都关的西门。刘秀君臣不放心，就到城上登城瞭望。等吴汉骑着马过了护城河吊桥了，信都关的兵将把吊桥扯起来，城门关好了，吴汉催马是直奔敌营。他看见敌营灯火齐明，吴汉不害怕，催马往前走。有了动静了，反王大营的兵将听见了，营门小校立刻传下命令，弓上弦，刀出鞘，就准备起来了。站在营门前的小校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少往前进啊！再往前来，我们搭弓射箭了。”吴汉一句话不说，仍然催马往前走。离着营门近了，就听营门里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吴汉催坐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把大枪抖欢了，拨打敌人的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吴汉纵马就闯进了敌营，敌兵高声呐喊：“那呀，闯营的来了！那呀，把他截住！”哗，一会儿的功夫，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吴汉抖丹田，高声喝喊：“反王兵将听真，我是广平侯吴汉，要闯重围到长安城搬请救兵，由打你大营而过，知道吴汉的厉害，闪开了。如其不然，大枪之下，让尔等坑声丧命。”吴汉这匹马横冲直撞，就跟虎荡羊群一般，大枪抖开了，神出鬼入，枪扎一条线呐、啊。离着远了的兵将虽然说挨不着吴汉这枪了，吴汉急了，拿大枪横着抽，啪一抽就一大片。那反王兵将还挡得住他吗？纷纷往两旁边倒退，闪出一条道路。吴汉是且战且走，就杀到了左营。刚到左营，就看见前边200兵丁雁翅排开，当中间有人高挑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三个大字儿：“平阳王”。在大灯笼之下，平阳王公孙美跨下马，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压住这200亲兵。吴汉一看，吴汉就明白了。吴汉虽然没跟平阳王公孙美交过手，但是耳朵里灌满了平阳反王公孙美使一口三尖两刃刀，而且刀杆是木头的。没错了，现在平阳王要挡住我的去路，嘿嘿，我可不好闯啊。平阳王公孙美为什么在这儿拦住吴汉、吴子言呢？因为他在西边大营之中主持军务大事，也是昼夜小心，今天听营中大乱，喊杀连天，公孙美就估计有汉将闯营了，马上带着亲兵小队来到左营，挡住了吴汉的去路。平阳王用手一指：“来的可是汉将吗？不错，本爵是广平侯吴汉，由打你营中路过，你要知道我的厉害，赶紧给我闪开道路。”平阳王用手指着吴汉：“汉将啊，我知道你是吴汉，有一件事儿我得问你，你为什么闯重围不走城东，不走城南，不走城北，单单走我这城西呢？你这明明是藐视我平阳王公孙美，我呀不但不让道，我非得把你拿住，让你知道知道我公孙美的厉害。”说着
着马往前一带，手举三尖二刃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吴汉立刻荷枪招架，平阳王公孙美撤刀头现刀转，吴汉的大枪就来了个怪蟒翻身，啪，往下一挑，整把平阳王公孙美的战裙给挑开了。平阳王公孙美拨转马头就跑啊，吴汉在后边催马就追。营中的兵将一看平阳王公孙美这么大的本事都打不过这员悍将，败下来了，那么谁还上去？大家得给平阳王公孙美让道啊。公孙美快走，兵将放过平阳王，就想把吴汉挡住。可是公孙美的马走得并不快，吴汉的马走得可飞快呀。平阳王公孙美过去了，吴汉跟着也过去了，兵将想插上一杠子拦住吴汉没法办。就这样走过了营中的不少险地，吴汉可占了便宜了。因为敌人的营中有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吴汉并不知道。公孙美大营哪有埋伏他知道啊。公孙美在前面跑，他把这些梅花坑、陷马坑、绷腿绳、绊马索躲过去了，那吴汉紧跟着在马后头呢，他也就过去了，也没深入险地。吴汉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边抡动大枪要防备敌人的冷箭，就这样追着公孙美一前一后，不到一个更次就杀出了反王大营。公孙美在前边跑，这吴汉还是玩着命的往西追，追出好几里地去了。公孙美突然间把马勒住了，拨转马头，我说吴汉呐，你怎么还追我呀？我已然把你带出我的大营，使你未受寸伤，你不谢谢我，还苦苦的追赶我，你讲不讲理呀？哎呦，吴汉这才明白呀，人家平阳王公孙美把话说破了，不是公孙美打不过我吴汉，而是有意的把我放出他的大营。吴汉想到这儿，把手中大枪一横，平阳王，你我后会有期了。说完催马往前就走，公孙美回归大营。要说这个平阳王公孙美还真算不错呀，他知道哥哥立地金刀公孙树跟云台将都是好朋友，有来往，冲着哥哥的面子，再冲着矬哥哥智军章的面子，也得把这悍将吴汉放走啊。也就是平阳王啊，要换个别人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因为惹不起飞虎帅梁林。平阳王公孙美就不怕飞虎帅。咱们放下平阳王不表，单说吴汉催马往前走。夜静更深呐，天上没有星斗月亮，黑暗暗，灯火不明。吴汉走着走着，他就把道给走岔了。没想到天又降起大雪，鹅毛片片，这雪是越下越大，这雪一直下到第二天某时才止住。吴汉往四外一看，遍地都是白色呀，一阵寒风吹来，冷得难受。吴汉才知道自己把道走错了，想找个行人打听打听吧，立马停蹄看了半天，四外一个人都没有。吴汉一看，前边隐隐约约还能看得出来有条小道，他顺着小道往前走，就看见前面有一座小庙，庙前的旗杆上扯着两面大旗，飘带上的衬铃被风一刮哗啦啦直响。吴汉心说这庙里头肯定有人呐，催马就奔了庙了。别瞧这座庙不大，但是隔着墙往里一看，庙当中有一座很大的殿，两旁边还有配殿，而且东西还有跨院，跨院里有房屋。等吴汉来到小庙之前一看，庙里果然有人，因为庙前边的雪扫的是干干净净，两旁边的雪堆起挺高嘞，看这样呢是刚刚扫完的。吴汉甩灯离鞍下了马，一看山门开着，两旁边贴着一副对联，一看这副对联写得很好，
上联写的是天雨随阔，不润无根之草，下面写的是佛门广大，难度不善之人。往上边一看，匾额上是三个字儿：女娲祠。吴汉可不敢把马拴在外头，恐怕马丢了，这就拉着马进了山门了。到了院子里一看，院子里也一点雪没有。吴汉刚要叫人，就听见西跨院里苍啷啷宝剑的声音，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击剑作歌，啪，宝剑声音响。吴汉侧耳静听，就听里边击剑作歌唱的是怀抱凌云志，万丈英豪气，田野埋麒麟，盐车困梁冀，文种往奇才，汴河驱真气，蛟龙逢浅池，虎豹居窝地，何日龙虎峰，甚时风云际，怎样路来通，未遇真命地。吴汉一听，唱歌的还不是一个人，是一唱一和，好像是一人一句。吴汉也是文武双全的人呢，他一听这作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因为歌声不俗，听得出来这两个人是身怀大才而未遇英明之主，在这埋没了，所以唱出了这种悲世之歌。吴汉心说，这可真是高山藏虎豹，天野埋麒麟，这庙中竟有山林的隐士，有高人呢。吴汉就走进了跨院，一看跨院北房的台阶上站着两个人，每人手里有一口宝剑，这两个人是一老一少。这个年老的人身高九尺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是白方面貌，皱纹堆垒，发似三冬雪，虚弱九秋之霜，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上穿着淡黄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五彩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青缎靴子。这个年轻的站在老人旁边，身高八尺，长得很好看，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冠玉，红中透润，润中透嫩，两道眉毛如同漆刷的一样，两只大眼如同两颗星星烁烁放光，这人怎么这么精神呢？悬胆鼻子四字口，燕尾雌须，头上戴着素缎软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缎带，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足下是素缎花靴，看年纪三十岁刚出头，精神百倍，仪表不俗。这个年老的虽然年过花甲了，但是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不弱于少年之人。这一老一少也听见声音，有人拉着马进来了，两个人一看是吴汉进来了，哎呦，三个人一对眼光啊，吴汉当时豁然开朗，痛快极了，这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那么这一老一少到底是谁呢？年老的正是曾经执掌帅印，恢复大汉天下的老元帅云台将马援马振远。这个三十开外的人正是屡立奇功的副元帅寇兄寇子玉。他们二位怎么上这儿来了？咱们前面说过，马援寇勋保了刘秀之后，战潼关，破长安，捉王莽，建台宫，寡莽诛苏之后，在潼关候旨，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在潼关散去了云台将。马援跟寇勋心中特别明白，他们知道更始皇帝听了刘秀的话，已然对云台大将个个封了公侯之位，这是八大奸臣蒙军舞弊，所以他们两个人暗中就商议好了，

全走了，马原就把寇勋拉住了，因为寇勋的文武艺业都是跟马原学的，他怕寇勋灰心丧志，把自己前程毁了，就没离开寇勋。两个人天天在一处，马原就劝寇勋文武艺业不能搁下，将来预备重整兵权的时候好上报国家，下护百姓。这两个人一商量，谁也不愿意回归故里，这样就到处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呢？游览名山大川吧，看看各处的古庙禅林。两个人在一块儿盘桓武艺，一块儿看书，哎，反而不觉得苦闷。在四年之前，他们就来到了河北信都关，知道吴晗跟马成在此做官，不知道这二位云台将到底是廉洁爱民呢，还是为官贪捏呢？马原寇勋打算暗中访查访查，就想找个庙宇存身。就这样，他们找到了女娲祠。庙中有三位道人，观主是冷炉道长，带着两个徒弟，一个叫明清，一个叫明月，住在东跨院。马原跟寇勋来了之后，道长挺客气，就把他们让到了西跨院。这两个人住在庙中，暗中访查，才知道马成跟吴晗治军有方，重纪律，并不扰民，总算是信都官军民相安。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吴晗马成是有口皆碑，马云跟寇勋听了之后也很痛快。云台将好，他们的声望也好啊。打听明白之后，马云寇勋就打算走，但是庙里的冷炉道长就把他们留下了，因为这位冷炉道长当初也是大汉朝的一位武职官员，因为王莽弑君篡位了，冷炉道长才辞官不做出家，当了道长。他学问好，博古通今，而且喜欢练把式。马原寇勋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冷炉道长是久闻其名，这回看见好朋友能坐在一块盘桓武艺，谈论国家大事了，能把他们俩放走吗？冷炉道长苦苦相求，马原寇勋呢就住在这儿。两个人住些日子要走，这冷炉道长就拦着他们不让走，那么哥俩也就不走了。其实马原寇勋也是无家可归呀，幸亏有这个地方，要不然他们手中的积蓄早已然花完了。这庙里头师徒爷仨很富裕，多添他们两个人吃饭也不算什么。这样马原寇勋每天在庙里头，白天有时候跟老道下下棋呀，有时候跟老道聊聊天啊，并不感觉到寂寞。而且这两个人身上的功夫没放下，二五更练功。可是两个人确实很贫困，就把两副非常好的盔甲给卖了，买了一些草料喂养马匹，马是舍不得买。这天夜里下雪，天亮才止住。马原寇勋帮着老道师徒把院子中的雪打扫干净，又把门外的雪打扫干净了，回到屋中做早饭。做上早饭之后，这两个人就在院中比剑。没想到这时候广平侯吴晗吴子言来了。马原寇勋要帮着吴晗解信都之围，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马原寇勋住在女娲祠里就住了不少年了。这天呢，夜里下雪，到天亮雪才止住。马原寇勋就帮助冷炉道长师徒把院子中的雪打扫干净，然后又把门外的雪扫开了，回到屋中做完早饭。做着饭呢，马原跟寇勋说，咱们上外边比比剑呢。两个人把剑摘下来，马原忽然间想起来，现在朝中皇上昏聩，把打奸臣当道，任用小人，而且遍地是贼，民不聊生。我跟寇勋虽然有安邦定国之志，扫荡穷寇之能，没想到落在庙中赋闲，真是明珠在暗，埋没人才呀。

所以他信口鸡奸作歌，用手一弹宝剑，啪！马原立刻就唱出来怀宝凌云志，万丈英豪气。寇心明白了，寇心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跟马原一唱一和。唱完歌之后，各持宝剑站在台阶之上，准备下台阶，两个人练练剑。这时候有打外边走一个人来，金甲红袍，拉着一匹马。马原寇心仔细一看，来的正是神蛇将吴汉吴子言。哎呀，云台战将，这回见面彼此十里，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寇心马上把马接过去拴好了，哥仨进屋分宾主落座。吴汉吴子言摘盔卸甲，脱下战袍。寇心马上就请明清明月给沏上壶茶来，三个人落座喝茶。马原其实早就知道信都官被困的事情了，他是明知故问。吴贤弟呀，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吴汉长叹了一声，马大哥呀，真是一言难尽呐。自从潼关三将小弟跟大哥分手之后，就跟马成共同镇守信都关，11年了，平安无事。可是逍遥王千岁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万也没想到河北大枪王刘廷、邯郸小枪王刘林勾结天下各路反王作乱，把逍遥王千岁困在了信都关。反王几十万兵将，8座连营把信都关给围了，城中的粮饷堪堪要耗尽了。我是奉了千岁之命要到长安城搬请救兵，闯出重围之后啊，天又黑又下起大雪，我把路给走错了。你说走错了吧，反而误入此庙，得遇兄长，真是可喜之事。马原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寇心又给马原斟了一杯茶，马原喝了一口茶，看着吴汉，贤弟呀，我问问你，信都关城中有多少兵将？马大哥，城中有20000多兵，城里原来的战将不算，城中还有咱们云台大将贾富、张公、耿纯、耿衍、马武、冯毅、陪同、万修、马成，尤其还有邓禹。哦，我再问你，你到了长安城能搬来救兵吗？我去是去，有逍遥王千岁写的折本，但是搬来救兵搬不来救兵，那可就不好说了。吴贤弟，你就是有打长安城搬来救兵，能有必胜之法吗？准能解台城之围吗？能破几十万反王的兵将吗？哎呀，马大哥，您要这么问，那就更不好说了。吴汉说到这儿，看着马原，心说马原为什么这么问我呀？哦，吴汉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我吴汉怎么这么傻呀？何必到长安城去搬兵啊？这面前的马原有管仲、乐毅之能，孙子吴起之才，他攻杀战守、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能够百战百胜啊！哎呀，吴汉叫着自己的名字，吴汉，吴汉，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吴汉就跟马原说：“马大哥呀，当初雇主逍遥王千岁在更始皇帝驾前保您为新息侯、伏波将军，寇贤弟被封为雍奴侯，更始皇帝确实是这么传的旨啊。没想到八大奸臣私改圣旨，潼关散将，我们君臣是受了奸臣的愚弄，除了我马成跟王霸之外，所有的云台战将都没有受到国恩。这件事儿，逍遥王千岁并不知道啊。
直到这一次逍遥王在河北跟我们见了面之后，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逍遥王千岁觉得对不住云台众将，马大哥，叩贤弟，我们云台将可不能错想逍遥王，还是应该福保逍遥王千岁，清君侧，共安天下呀。马援看了看寇勋，两个人全乐了。马援就跟吴汉说：“贤弟呀，不要再说了，咱们云台将能够怪逍遥王千岁吗？我们两个人在前天就商量好了，要在这两天到信都关去见逍遥王千岁，你来的正好，我们两个人现在就跟你走到信都关，你呀也不用到长安城搬兵了，有你们这些员战将，再加上两万多兵，破敌兵解重围，全有我们哥俩呢。”吴汉听了高兴极了，弟兄们谈着话呢，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了。寇勋就把饭菜摆上了。吴汉一看这哥俩的饭菜太惨了。等吃完了饭之后，马援就跟吴汉说：“吴贤弟，咱们明天早晨再走，你呀就先在这儿将就一天吧。”“好吧。”寇勋又让小道童儿沏了一壶茶，三个人喝着茶，吴汉这才问马援问寇勋：“你们哥俩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啊，吴贤弟，你要问呐，我们哥俩在这庙里头可住了好几年了。”“什么？马大哥呀，都住了好几年了，为什么不到信都关去找我呀？”“哎呦，吴贤弟呀，我们哥俩在此闲居，衣食不缺，也不愿意给你们的地方官员添麻烦呢。再说我们哥俩曾经执掌过帅印，要是去投奔你，你要慢待我们哥俩，不是反不为美吗？”“啊，马大哥，看您说的岂有此理呀！我们云台将情同兄弟，你们哥俩到了信都，我能够慢待你们吗？马成也在信都关，陪同万修也在呀。”正在这时候，庙里的老当家的来了，马援给吴汉引荐。吴汉就跟冷炉道长说：“老道长，他们哥俩在此多蒙您师徒厚待，如我们把各路反王兵将破了之后，必当报答先师。”“哎呀！”冷炉道长手里胡须：“将军呐，我们出家人是十方来十方去，再说当初我也是大汉的武职官员，这些小事不足挂齿。”马援在旁边说话了：“道长，我们明天可要走了，不知道你们二位明天要上何处去？”“我们呐，到信都关去面见雇主逍遥王千岁，可能得破了反王大兵之后才能再跟道长相见。”“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是为信都关逍遥王君臣着急。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备上一桌素席给你们饯行。”马援呢是不肯的再麻烦道长了，可是怎么推辞道长也不干，马援只好从命。当天晚上哥仨又吃了一顿素席，天骄二谷安歇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先把马喂好印足了，然后再收拾起身。吴汉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一看马援寇勋并不披挂，吴汉就问他：“马大哥，寇贤弟，你们哥俩的盔甲呢？”“哎呦，实不相瞒，吴贤弟呀，因为手中没钱，两副盔甲已然卖了，换饭吃了。”吴汉听了急得直嚷：“啊，你们哥俩可也真是啊，没钱花为什么不上信都关找我去，把盔甲都买了？”“得了，贤弟，难道你不知道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吗？”“马大哥呀，你们哥俩可真是君子穷而固本。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吧。”这样三个人就把兵刃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拉着马出了庙了。
冷炉道长带着明清明月

0: 可把这三位云台大将送到山门之外，马援抱拳拱手：“道长，你们师徒请回吧，不必远送了。三位将军前途保重啊！”这样，三位云台大将鲁思江任等班鞍上马，齐随坐骑，离了女娲祠，够奔新都关。哥仨是为了解新都之围呀、啊，所以人急马快，一会儿的功夫就走出十几里地去。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前边刮了一阵怪风，呜！顺着风，马援寇兄跟吴汉可就闻出来了。马援说：“不好，猛兽来了，凶器，咱们赶紧找地方躲躲。”哥仨往四外一看，一个遮身的地方都没有。马援立刻由打马鞍桥上就把流星锤摘下来拿在手里了。吴汉是抽弓拔箭，刃口舔弦，就准备打虎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老虎“哞”的一声吼叫，这老虎的叫声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一样。三个人顺声一看，果然在高岗之处窜下了一只斑斓猛虎。这可真是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这老虎确实是兽中之王，让人看着瘆得很。三个人没怕老虎，可是胯下这三匹马一看见老虎，唰的一下，这马耳朵全都竖起来了，马毛全都扎实起来了。要不是三位云台大将骑惯了马了，当里有劲，这马就惊了。这只老虎看见人，它能不吃吗？老虎看见三个人了，他可不知道是三个人，他知道是自己的口中食。老虎往下一握，准备往上扑。就在这时候，听见高岗的后边哗啷啷啷啷插盘子响，有打高岗后边走上一个人来，手里头擎着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呵，这人长得身高丈一，好大个脑袋了，如同麦斗相仿，膀大三挺，胸宽背厚，看面貌是面似淡金。两道浓眉，一双大环眼，湿鼻阔口，短绒绒的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虎皮孤脑帽，身上穿着淡黄色的短肩袖、紧身小袄，腰中系着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前后黄绒绳勒着十字盘，脚下是薄底靴子。这个人势如奔马，腾腾腾奔着老虎，拿着叉啪，就打了这老虎一下，正好打在猛虎的屁股上。这老虎一疼，猛的一声吼叫，噌往出一窜，窜出多老远去。这人往上一追，就窜到老虎前边去了。这老虎他不会说话，老虎也纳闷，怎么又出了一个呀？一看他手里有叉，这老虎明白了，是他打的我呀！呜，恶狠狠的往上一扑。这使叉的人往旁边一闪，他拿这叉要叉这老虎，老虎一掉这屁股，啪，来一胯打，就打在使叉人身上了。这一下把这人打出一丈多远，这人差点趴下，腾腾腾又站住了。老虎的尾巴翘起来了。这老虎有三绝技呀，一扑二打三摆尾。他见了人之后，他全身的力量使上，先往上扑。这人有多大的力量，要是躲不开让老虎扑在底下，那也就完了。如果这人真有本事能躲开了，这老虎就拿胯打，胯打打不着，他就拿尾巴抽了。这尾巴要抽上，比皮鞭抽人还厉害。这个人呢，被老虎拿胯这么一打，打出多远，差点趴下。他站住了。到底人是万物之灵啊！使叉这个人看见旁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他就往石头后头一站。这猛虎唰呜，又奔他扑去了。使叉这人往下一蹲，这老虎往前一扑呢，就扑空了。 这人手里拿着叉，对着老虎的肚子底下往上一使劲，瞧这一叉，扑哧一声，红光崩现。这人好大的力气，拿着叉往左一推，唰，身子往右边一闪，跟着一抽这叉，这老虎可疼坏了。这五谷托天烈焰叉愣在这老虎肚子里霍了。老虎一疼，往前一窜，就趴在地上了。这个人掉过叉板来，啪，使尽全身之力，都在这叉上，就打在老虎的身上，愣把老虎的后胯给打碎了，啪啪啪，跟着就打了十几下啊，把一只欢蹦愣跳的猛虎愣给打死了。哎呀，马原看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这才是壮士呢，有降龙伏虎之勇。寇勋眼力好啊，寇勋年轻啊，寇勋看出来了，哎呦，马大哥，您看这不是杜茂吗？马元跟吴汉一听是杜茂，乐坏了。杜茂，杜之庆，愚兄在此。没想到杜茂回头顺声音一看，是马元、寇勋、吴汉叫他。哎，这杜茂真新鲜，没说话，伸手拾起死虎来，往身上一背，大踏步腾腾腾绕过这高岗，他走了。马元可气坏了，奇怪呀，杜茂为人诚实，他为什么不理咱们呀？难道说我马元做错了什么事，招的他不理我吗？吴汉在旁边就劝马大哥呀，这么多年了，杜茂也许没看清楚，您呐不要错想，咱们赶紧走吧。不行，我没有对不起他的事儿，我得追上去，我问问杜茂他为什么不理我。说着马元催马就追，吴汉寇勋也拦不住，只好就跟着追吧。等过了这高杆之后，这三个人吓了一跳，这边还有一只活老虎正在低头吃草呢。这老虎有吃草的吗？寇勋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杜茂的老虎马吗？因为杜茂这匹马有点个别，马的毛色跟老虎皮一样。寇勋就跟马元说，马大哥，您瞧，这是杜茂这匹老虎马。那没错了，这杜茂上哪儿去了？他怎么走得这么快呀？马大哥，他肯定是藏起来了，我们要找他还不容易。大哥，您呐就装成山大王，您高声喊嚷夸他这匹马，我们就装成喽啰兵拉他这匹老虎马。这杜茂脾气不好，他听说山大王要弄走他的马，他肯定得出来，到那时候您还见不着他吗？好，咱们就这么办了。说着三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吴汉就劝马大哥，您跟他置什么气，咱们赶紧回归新都关，面见千岁要紧呐、啊、跟他倒什么麻烦呢？不成，我非得问问他，我到底有什么不好他不理我。这时候吴汉就把他的马接过来了，马元就指着杜茂的老虎马嚷，哎，这是哪儿来的一匹好马，喽啰们把这匹马拉走，由你家大王唱作。寇勋在旁边喊了一声遵令，他过来就拉这匹老虎马，没想到一拉这马的缰绳，这马主急了，马主蹭的一下腰打树后都转出来了，哎，什么人胆大敢骑爷的马？哥仨一看，呵，主天主地一个人往这一站，就好像半截黑塔似的，看面貌面似黑切皮，黑中透亮，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秤砣鼻子，大嘴叉，脸扁络腮的黑胡须，穿着一身短小的衣服。马元、吴汉、寇勋一看这马主，原来是大根纪场纪德芳。马元也乐了，纪场啊，哎呦，纪场一看是他们哥仨，这纪场也愣了，纪场怎么在这儿呢？因为纪场跟杜茂正在这遛马呢，被杜茂打死那只老虎来了， 这老虎呢，看见杜茂这匹马，以为这匹马跟自己是同种呢。老虎往前这么一窜，差点把这匹老虎马给吓死。杜茂就追赶这只老虎，让大个季常给他看着这匹老虎马。杜茂打那只老虎的时候，这季常呢正在树后头拉屎呢。这时候马援寇勋吴汉来了。马援当成山大王，要把这匹老虎马拉走，这季常能不急吗？赶紧提了那裤子，转身就出来了。一看是马援吴汉寇军，季常愣了。马援瞧着季常：“你看我干什么？季常，难道你不认识我吗？嘿嘿，我怎么能不认识马大哥？我给您施礼的。”马援打礼相还：“好兄弟，难为你还认识我呀！我问你，杜茂上哪儿去了？”“哎哎，我不知道啊。杜茂自从潼关分手，我一直没看见他，我还挺想他的。哎，你们哥仨看见他了？不错呀，我们哥仨刚才看见他打虎了。哎，那我可没看见他。”马援看出来了，大根机场在说谎话呢，所以马援也就不再往下问杜茂的事了。马援把话题就转了：“季常，今天马大哥问问你，潼关散将之后，你在哪儿住啊？”“
1: 我住这地方呢，离这挺远。”“
0: 那你指什么生活呀？”“
1: 给人种地呗。”“
0: 给谁种地？”“
1: 他，
0: 这季常不会说谎话呀。”他愣了一会儿：“
1: 给陈员外种地。”
0: 陈鹏、季常、杜茂、智军章二次出世，咱们下回再说。

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

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

0: 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还记得那句伟大的口号，为了新中国前进。曲艺成人，今日事，人心变重，自有花。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吾辈当以血肉护山河。愿以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人民万岁！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四集，王湘如。
1: 1926年，王湘如出生在吉林省开通县这片黑土地上。1946年的春天，随着开通的解放，这片土地迎来了新生的曙光。年仅20岁的王湘如怀揣着对光明的向往，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担任了五区的干部。他奔走在乡间，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清匪反霸的斗争，是要打破旧世界的枷锁。然而新生的道路布满荆棘，彼时开通县民主政府刚刚建立，区村的基层政权尚未完全稳固，盘踞在此的土匪与恶霸等反动势力依然十分猖獗，时刻企图将革命的火焰扑灭。8月中旬的一天，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王湘如等4、5名同志正在区政府商议工作，突然接到紧急报信，两家村的农会干部白范子、胡元林惨遭土匪杀害，匪徒们气焰嚣张，甚至扬言要扫平区政府，杀光所有区干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局，王湘如深知在敌强我弱的当下，硬拼绝非良策。他当机立断，决定大家分散突围，撤往各个屯子保存力量。突围途中，王湘如带领着年轻的农会干部小行骑马向下洼子屯方向奔去，马蹄声急促，却未能甩掉尾随的阴影。两人刚抵达目的地，便不幸落入了土匪早已布下的魔爪。生死关头，王湘如没有丝毫退缩，他一把将惊慌的小行护在身后，厉声喝道：他是个穷人，你们不要伤害他，我是区干部，有啥事儿对我说。几名土匪立刻围了上来，残忍地扒掉了王湘如的衣服，用粗粝的绳索死死勒住他的脖子，挥舞着冰冷的刀锋在他身上、脸上肆意刮划。匪徒们面目狰狞，步步紧逼，区上有多少干部，多少支枪，你要是都说出来就放了你，不然的话要你的命。面对酷刑与死亡的威胁，王湘如的回答斩钉截铁，只有3个字：不知道。气急败坏的土匪彻底失去了耐心，发疯般在王湘如的前胸和大腿上猛刺数刀，鲜血瞬间染红了脚下的黑土地，但他依然怒目圆睁，紧盯着眼前这群丧尽天良的敌人，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的机遇。土匪们疯狂地叫嚣着，试图击垮他的意志：你还清算吗？还想翻身吗？王湘如高高扬起头，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向着天空大声宣告：有党和八路军在，穷人就是要翻身，地主

一定会被打倒。见无法从王相如口中得到任何情报，这群丧心病狂的土匪对他下了最后的毒手，惨无人道地割断了他的两只胳膊和两条腿。王相如血流如注，最终壮烈牺牲，将年轻而滚烫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岁。他的鲜血浸透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也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0: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领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出。

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

0: 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

0: 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4: China。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颗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来，咱们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
5: 死，每年人均1万人
6: 死亡，够
5: 10秒位
6: 高于
5: 肿瘤
6: 及心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

0: 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2: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对门各拆一下。
3: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4: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是。
3: 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5: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3: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6: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3: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7: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8: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0: 服。
1: 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 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

0: 十七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 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 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材质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
2: 值守工程师一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半侧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5: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
6: 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7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
9: 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8: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油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用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非常感谢大家再一次在8:30这个时间段陪伴我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因为有了大家的陪伴，才让我有了更多的动力，有了大家的这份支持，也是给了我无尽的在志愿路上前行的脚步。刚刚直播之前，我也发布了一条朋友圈，今年受满仓的委托，寻找这个小宠物狗的主人。这个小宠物狗呢，是培智学校的一位老师捡到的，已经捡到20多天了，一直在寻找它的主人，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这条小狗呢，目前寄养在满仓家里。可能如果找不到这个小狗的主人，现在也拜托大家，如果有想领养这个宠物狗的，都可以和我联系，或者和满仓联系。大家可以看看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这个小狗非常的可爱。其实峰哥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动物的人，但是苦于自己的时间真的是太少了，就是说没有时间照顾这可爱的小狗。因为他要是跟我在一起的话，可能3天得那个9顿，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都吃不上饭。不是说没有钱吃饭，而是说有很多时候没有时间想起来吃饭。所以说有喜欢养宠物狗的，一定要善待每一条生命。我们也要对你进行这个定时的回访，就是说可能过个10天8天，我要看一下小狗的状态。因为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是哪怕是一个小猫小狗，甚至其他的动物，我们都应该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因为如果说有来生前生来世吧，或许我们也变成小猫小狗了，是不是？所以说今生我们的善意，也是在未来为我们家人祈福的同时，也在如果说有三世轮回的话，可能下一世我们不知道是变成什么小动物了，可能我们今生所做的一些善事，就在为自己积一份老天给予的福报。今天首先要和大家汇报一件好事，就是我今天对接了一位也是之前咱们的爱心商家，叫7秒桌球。这个7秒老弟呢，目前对这个 AI领域非常熟悉。然后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说我们的满仓啊，包括李旺、子轩呐、还有谭鑫等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说目前已经毕业在家，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然后他说呢，那我教教他们用 AI 制作视频，然后注册自己的账号，然后通过这个 AI 做的视频，慢慢的去积攒粉丝，慢慢的去刷流量，然后之后就也可以直播带货了。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太好了。然后就把这7秒老弟拉进了我们这个助力拍摄群，包括这个李博的妈妈也拉进群里。也希望满仓你们几个，包括李博妈妈老妹儿能够认真的学。可能说这条道路需要

对接的，我会想更多的这种方式来带动大家。怎么说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八个字的意义，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想我尽我最大的能量吧，去帮助你们。可能有时候我自身的能量很小，真的很渺小，甚至也没什么太大的能量，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关注你们，在我的有生之年吧，尽我自己的一份能量，包括我们志愿者协会大家的这份热情，和大家的这份善良，去关注你们。今天在群里呢，我也看到李波妈妈，包括满仓，也用 AI 做视频，做得非常棒。我想一点点通过这个实践，通过这个慢慢的去探索，你们一定会做出更好更精美的视频。然后今天齐苗老师也说了，希望你们都建几个账号。满仓目前视频号快手有，抖音也不知道有没有。就是齐苗老师的意思是说呢，大家就是尽量小红书啊、快手啊、抖音啊、视频号都建一个，因为不一定你这个视频在哪个平台就能爆火。一旦爆火呢，可能就是有流量了，就是说大家不要嫌麻烦。快手就是可能我在这里说其他平台是违规的，是不好的啊。就是某书啊、某音、某视频号都可以去那啥，把你的作品去发到每一个账号里，说不上哪个平台就可能给你推送了。所以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大家的坚持，包括满仓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直播，没有停止放弃。虽然每天直播间人很少，但是满仓的坚持这种信念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任何的道路吧，不是说一帆风顺就能抵达成功的彼岸的，都是经过曲曲折折，很多坎坷，甚至在犹豫不决，或者是坚持与不坚持，或者能不能走下去，徘徊当中，慢慢的会收获成功。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大家真的需要坚持自己心中的一份信念。谢谢翠姐，欢迎翠姐，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这个呢，因为我也很想学，但是我晚上回家呢会仔细看群里的每一条视频，听每一条语音，然后我也跟着大家去学。白天我要有其他的工作去做，所以说呢晚上呢我尽量去和大家一起学习，咱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感谢宏伟的点赞，谢谢感谢啊。

七八天吧，就到我们七一了，到党的生日了。党的生日这一天，我想我们大家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目前我的本职工作，七一的晚会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包括七一我为党送上祝福的这个短视频也在征集当中。可能说我会呢会发布一条活动公告，然后大家呢在家里或者说在广场啊，或者是在田间地头说一段祝福党生日的话语，然后做成一个视频，在建党105周年来临前夕吧，咱们发出去。志愿者协会要做一个，到时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可以说一句，拿着手机自己录一个横屏的视频，说一段祝福党的这个话语，也可以从自身的感受去说一些祝福党的这个生日的一些感言呐、不一定单纯的就是祝福，也可以说把心里话，例如说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一样祝福的。

在此也拜托大家多多支持，大家有想参与的，今天晚上就可以录一段话，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然后一定要横屏拍摄，然后发给我，然后我会把大家所有的这份祝福呢，这个收集起来，一起制成一个视频，我们痛心疾病志愿者协会。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包括我们长期关注的家庭的每一个孩子、老人都可以说，咱们共同去祝福党的生日。谢谢小财小气财岁呀、啊，小气财岁，感谢您的关注，谢谢，谢谢李旺，谢谢嫂子送的机票，感谢大家。大家就帮我点点小红心就行，嫂子不要送人去啊，送人票还得花钱，是不是？大家就是点点小红心吧。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又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真的。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我们都要知道，没有党就没有我们幸福的生活。晚上好，金亮。今天刚才好像直播了，是不是？今天晚上不仅仅是子萱给大家唱歌，满仓也要给大家唱歌。不行，今天你也给大家唱一首吧。如果同意的话，你一会儿就打个同意啊。所以说建党105周年，我们志愿者协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迎接党的生日的一个活动。那我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是我刚刚在直播之前吧，自己内心策划好的一个这个节目，然后我今天晚上就会把这个活动公告发出去，用大家自己内心真真切切的这种真情实意说出一份祝福，去祝福我们党的生日。可能这个视频会很长，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这份感激之情都是不可以用别人来代替的，是不是？只有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真情实感的去说出为什么要祝福党的生日，因为没有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物质生活啊，包括我们这个吃穿住行啊，我们真的很幸福。蒋先生说好，发出去，好的发出去，感谢来自亲爱的老乡蒋新浩啊。其实随着这个七一一天天的到来，峰哥的内心也非常紧张，因为我们文艺部不仅仅要举办一台庆七一的晚会，同时我们还要有其他的这个小视频要做，包括我们大家共同祝福党的生日，这个都是要做的，包括我们要用 AI 做一个视频，也是关于党的生日方面的所以说我们呢工作量挺大，毕竟 AI 这个东西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生成完的，它要需要很多的步骤，需要很多的环节，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口令发出之后出来的画面可能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所以说我们也在熟练这些东西，尽最大的可能吧去做好。先要说峰哥别紧张，别紧张，不紧张，一点不紧张，因为毕竟坐在这里直播也待播不播也得是89年了，这89年当中其实我成长的也很多了，最开始的风言风语只有半个小时，但这个半个小时当时是我和我的三弟孙岩峰，为什么叫风言风语呢？就是萧峰和孙岩峰兄弟二人风言风语，但后期由于我三弟工作非常繁忙，所以说他就退出了这个直播，剩下我自己在这里坚持。大家不知道，最开始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半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我们哥俩是度日如年的。那彼此配合吧也是有，因为做直播也不是专业嘛，就是有很多生疏的地方，这个半个小时我俩真的是出了很多汗的，就是内心很紧张。后来呢三弟的退出，我自己慢慢的适应的同时，我觉得应该给自己加一个码，就是上一个这个怎么说，给自己就是增加了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直播变成

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也觉得过得非常漫长，也是觉得说哎呀这样每一个小时过得都特别慢，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好在这么多年再播不播呢，也是播播停停。因为疫情口罩期间嘛都停播了，因为当时要有很多的工作，包括中午晚上我们要做爱心餐送爱心餐，有很多活动，所以那个时候就断播了啊。但是再播不播也八九年了，真的不紧张了，不紧张是不紧张了，但是个人的能力水平还是在这儿的，包括我的这个词语组合呀，包括内心的这点墨水这点话语啥的，其实都在心里，但是有很多东西心里有，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出来，所以说呢有很多时候大白话加上这个官话加上这个客套话呢就是一起来了。但是怎么说，没有太虚伪的话语，基本上是没有虚伪的话语，峰哥说的基本上都是发自内心的一些东西。这马上建党105周年，我们志愿者协会也在筹划，我们本月的岳父则说要搞一个重走长征路啊，目前这个活动也在策划当中，如果真的能策划成功或者说当天举行的话，可能对于我们动物献心志愿者协会又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啊，或者是怎么说呢，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他们的初心和他们的使命是什么。李博晚上好，你是宝宝是不是？李博晚上好。宝宝给我打字了，他说叔叔我是宝宝，感谢宝宝每天晚上的支持，谢谢谢谢。建党105周年，因为本月呢岳父德不是我，我可能呢就是心里也有很多想法，但是尽可量咱们尊重岳父德的这个制度，咱们听话去协助岳父德搞好各项活动，然后呢去把协会的更多亮点更多让大家应该能熟知的一些东西去展示出去。同时我在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力宣传这方面呢，可能说我做的还是不到位，可能说每天晚上这个直播也是作为志愿者协会宣传的一个窗口。那这个窗口呢可能说有的时候会吸引一些新的家人加入到我们志愿者协会，更多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走走停停，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人关注，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可能说今天大家刷到我了，哎呀没啥意思走了，可能过几天又刷到我，哎呀这人还坚持直播呢，可能会有一些人就好奇，哎呀他坚持直播为啥，他也不搞笑，他也不这个没有才艺，就大家为什么都在这个直播间呢，可能慢慢我的坚持就会吸引一些人，我想用我的实际行动能够让志愿者协会在大家的内心当中能够重新认识我们，重新了解我们，也希望大家无论是曾经参加过活动的或是刚刚接触的，都可以真正的了解动物献心志愿者协会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否能够打动你的心，是否能够唤醒你的内心的这份善良。所以说我坚持直播为的就是动物献心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宣传工作。欢迎内蒙二姐，欢迎扬眉吐气，谢谢，感谢大家点的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大家帮我点小红心。今天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一个怎么说吧，大家如果有我微信好友的话，今天会看到我发的这个一个朋友圈，就是截图。我的一位朋友说你们接受捐款吗，我说当然了，然后他就默默地捐了1000元钱，可能说这1000块钱对于他来说是怎么说呢，很简单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这1000元钱对于我们动物献心志愿者协会来说可以搞
三周的关爱环公益的活动呢。所以说今天我把这个捐款的截图也发到朋友圈了，发到朋友圈不是说炫耀，而是说让更多的人看到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公益活动是离不开大家的这份支持和关爱的。如果离开了社会爱心人士和爱心商家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可能说我们的活动会开展的举步维艰。所以说为什么要发朋友圈，就是说让更多的善良的人看到啊，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他们的活动不是说完全由志愿者他们共同发起的，还有很多的爱心人士爱心商家在默默的支持鼓励捐赠他们。所以说也想通过这个捐款的截图让更多心中有爱的人，更多善良的人都能够感知公益路上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能付出一点点，无论是这个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体力，奉献你的爱，都是可以的。公益这条路无论你奉献哪一点，都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都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二姐晚上好，内蒙二姐晚上好，别生气峰哥，峰哥没有生气啊，没有生气，你怎么会想峰哥会生气呢？你把峰哥想的有点狭隘了，是不是？没有生气，我就是刚刚和你解释一下，我说我没有紧张。所以说这个朋友圈发完之后也有一些人问他是谁呀，我说爱心人士，他只想做好事不想留名，包括我们团队发的这个爱心捐赠也写了爱心人士，就是人家这位美女她说不需要留名，她跟我说了峰哥这个不需要留我名，我就想能做一点做一点，支持你们一下就支持你们，并且说如果你们有需要用钱的你可以直接和我说，我说感谢，但是我不会主动和人家说，当人家想捐赠当心中有爱的时候，我们不用去游说不用去劝说，他一定会去奉献他的一份爱心的。就像那句话怎么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睡醒的人，就是说当有些人看到我们公益需要大家去支持去鼓励去为我们送上一份支撑的时候，他可能看到了但是他没有心情去支撑，即使你去叫他去或者是喊他也不会把他招来，是不是？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公益就像昨天峰哥说的也算是一个道德绑架吧，可能说我们真正需要大家支持我们的时候，真的有一些人会默默地站出来，他们从来不求回报，甚至都在说有需要继续找我。就像口罩期间有很多人捐了5000块钱，还有两个人捐了10000块钱，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每天几乎要用掉一袋大米去做爱心餐，那个时候的消耗真的很大，那个时候用的这个物资资金也非常非常多，那个时候真的每天，我昨天翻手机的时候也看到那个爱心订餐群，往上翻的时候这个社区10份那个卡点5份，我翻了有一天最多我们送出了将近150份啊，150份，那个时候真的很累很苦，但是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都是团结一心。那个时候怎么说，就是参加志愿者的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这个状况吧，几乎每天最多一天得有30人加我要参加志愿者，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封闭在家里没有事干，都有了空闲的时间，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可能说也要进行一些审核，包括是否能够长期坚持，在那段时间真的看出了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的这种团结心凝聚力呀，其实很想念那段时间，但不想念口罩事件再发生了，因为真的严重破坏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口罩过后之后我们的活动

人员日趋减少，我们也理解，因为毕竟我们都要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这种事业家庭，难得说有闲心的或者是空闲的时间参加活动，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后期活动，哪怕几个人我们也在坚持。可能经过这2年的沉淀吧，又有很多人在加入我们协会，在参加公益活动，哎呀，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的快乐，因为我们的这份凝聚力，包括我们志愿者协会的这种向心力和在荷香充足的这种口碑，也在值得大家的一份尊重和一份理解，更多的是参加到我们活动。陈哥晚上好，谢谢您点的小红心。那玩意儿也说齐心协力给主播一波红心，感谢那玩意儿，谢谢。所以说我们志愿的脚步从来不会停止，通过我们坚定不移的这种初心，迈着始终砥砺前行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志愿者依然在荷香小城的每一处角落出现。我们的出现，那就代表着一份爱在行动，这份怎么说，这份行走的爱吧，虽然微薄，但是也真真正正的能够给一些家庭，给一些老人，包括一些孩子送去一份支撑啊。那我们这份爱通过我们的正能量的视频，包括峰哥的直播呀，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共同努力去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份爱去传递出去。感谢大家点的小红心，感谢，今非常感谢，上来就说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啊，那接下来找一首歌和大家分享，歌曲过后呢，然后继续我们的风言风语。把一首甘心情愿送给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曲。

回来，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首《甘心情愿》，这也是一首老歌吧。什么是甘心情愿呢？就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一件事，自己心甘情愿去奉献自己的时间、汗水，包括自己的金钱和物质，去做一名志愿者。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做的一件事。然后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志愿者可能说不求回报，但是每次活动过后，我们内心的这种富足感，就是说我们在做正能量的事情，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种怎么说说不出来的那种骄傲和自豪。但这种骄傲和自豪呢，不是说是和别人炫耀，而是我们自己内心通过参加活动感悟到的。那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我不知道大家的内心当中是否有和峰哥一样的想法，因为这种感觉真的怎么说呢，让自己促进自己以后能够更加努力，更加这坚定不移的参加公益活动，让自己有更多这样的精神慰藉吧。可能说这种感觉是花钱买不来，只能说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去感受，你参加完之后才会有的这种那种莫名的这种兴奋吧。这种感觉真的是可以刺激到我们每一名志愿者的内心，包括我们的脑海，包括我们的记忆，让我们时刻感觉到作为一名志愿者，虽然我们做的不是很多，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做的不是很多，但是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很自豪，很骄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视频，正能量视频。视频当中呢，一位炒面的老板，突然看到了卖西瓜的这位女同志呢，送来一半西瓜，她说：“我用一半西瓜换你一碗面可以吗？孩子饿了。”当时这个炒面的女老板说：“好的，正好我也想吃西瓜，那我就给你做炒面吧。”这个时候呢，炒面的这个男老板过来说：“你这是干哈？非要吃的西瓜吗？干脆就给他一碗面就得了呗，你不应该收人家西瓜。”这好像变成了等价交换。但是这位女老板笑笑的没有吱声，她做了2碗面送给了卖西瓜的这位。

女士，说妹子，你和孩子一人一碗吧。当时呢，这个面摊的男老板说，哎呀，你老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老婆说，每天我都能看到这位女士带着她的孩子，来这里卖西瓜。她能鼓起勇气用她的西瓜来换一碗面条，这是说她有做人的一个准则。如果我们把这个西瓜拒绝了，给她送上两碗面条，会让人觉得咱们在施舍。但是咱们收了她的西瓜之后，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等价交换，可能对他的这个尊严，对他的面子会有所保留，这样是彼此尊重的。然后视频当中呢，这个卖炒面的这对夫妇不仅给卖西瓜的这位女子和孩子送了两碗炒面，同时还把一个帐篷放在了西瓜摊的旁边，说呢，每天看你卖西瓜，孩子在这里跟着遭罪，被蚊子这个咬了很多大包。那你们娘俩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放暑假嘛，所以说没有办法，卖西瓜的这位女子就只能带着孩子来做生意，来赚这个养家糊口的钱。面对面摊夫妻的这份爱，这份怎么说，这种用心的去做的一份爱吧，包括这个面也包含着一份爱，更是包含着对他人的一份尊重和理解让我们感受到了人在做善事的时候也要讲究一种方法方式，不是说我帮助你我就去很神圣很伟大了。即使我们去为他人送去一份帮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说和颜悦色是不是或者说去用交朋友的那种友善的方式去与他人做一个连接互动。我想这样才是我们的初心没变，我们送出的感觉更温暖更贴心了。说到这里，大家以为故事完了吗？没有完，依然是这对非常富有爱心的面摊两口子又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走到面摊呢，她说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因为我画的画呀得了奖。但是面摊的女老板说，哎呀，那你要找妈妈，你妈妈在哪里呀？然后小女孩轻言细语的说，爸爸说我的妈妈在她的墓里在睡觉，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当时听到小女孩这段话，面摊的女老板当时就泪如雨下。然后小女孩又说，如果今天妈妈看不到这幅画呢，我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当时面摊的老板呢，两口子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呢就想紧急寻找小女孩的父亲。但是小女孩的父亲此时在工地，说也还要一个小时才能下班。面摊的两口子说，没事，我们先不收摊了，等你啥天工作完了你再来找我们。他们两口子为了小女孩一直把面摊支撑到了半夜。这个时候呢，两口子依然在接待着顾客，然后就在他们回头的时候，看到小女孩在一边画画。两口子也感叹小女孩说这么听话这么懂事。但是当小女孩画画的时候，面摊的两口子都和峰哥现在一样的激动，都不由自主的流出了眼泪。因为画面画的是小女孩画的她印象当中的妈妈，然后她躺在画的旁边，真的这种感觉让我们每个人看了这个视频都觉得特别心酸。最后面摊的

0: 两口子抱着孩子抱头痛哭，那种感觉让我们真的感受到孩子那种对于母爱的渴求，想念妈妈那种思念的那种感觉。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真的有，真的是让我们有所感触。翠姐说，有人问咱发的信息，狗是公是母？满仓你在吗？咱那个小狗是公狗还是母狗啊？现在有人询问了。刚刚我也有一个大姐给我发语音，我没接，因为在直播呀。上回我也把这个视频发到咱们风言风语这个直播群里，我相信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眼睛会湿润，真的。因为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同心爱心志愿者协会帮助的一些孩子，有些孩子可能是父母啊突发意外或者有病去世了，但是有的孩子的父母他们弃孩子而远之，甚至这么多年都不曾回来看孩子，孩子由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抚养，他们真的是没有做到父母的责任。视频当中的小女孩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失去母爱的那种心酸，那种无奈的感觉。翠姐满仓说是小母狗，是小母狗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谢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接下来咱们要有一个多人连麦，包括满仓，包括晶晶，还有子轩，因为今天要有三个孩子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今天呢也是共同互动一下。开始连麦了，晶晶和满仓。还有想唱歌的都可以连麦啊，李旺唱不唱？好像。晚上好，满仓晶晶。
1: 晚上好，晶晶。
2: 晚上好，想什么？
0: 那你俩今天谁先开始给大家表演呢？
1: 让我晶晶姐先来了。
2: 小婉同学先来。
0: 哎呀，谦虚，这是谦虚是一种美德。但今天这个就不需要谦虚了，那我就点名了，先由满仓先给大家来演唱一首，好不好？
2: 好。
1: 可以。
0: 好的，满仓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1: 稍等，我准备一下。让我晶晶姐先唱呢，我这边准备一下。
0: 好的，那晶晶你来吧。
2: 好的，好的。我也在这准备呢，那我先来。
0: 没事，先准备，我先说两句。内蒙二姐说来的正好，就爱欣赏歌曲。那内蒙二姐，要不你也来一首？咱们还有十多分钟呢，咱们仨一人来一首。这啥呀？他们不知道我这个点在直播吗？来的正好，哎呀，李永达来了，哎呀，谁的声音这么响亮？
1: 是我这边准备来着。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的一番话，直让沈怀听得浑身发冷，胆战心惊，脑袋嗡嗡作响，一头乱絮，一脑袋乱粥啊！但是有一个念头清晰的蹦出来了，那就是自己必须赶紧抽身，赶快跑，趁狄仁杰现在还在困惑，还在试探，还在摇摆，

0: 还没明白整个真相的时候，自己赶紧走，否则等到狄仁杰明白了全部真相，自己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呀。所幸啊，自己现在呀有退路了，虽说也很凶险，但是毕竟周静元那个小美人儿，自己还是有把握掌控的。想到这里呀，沈怀义咬牙关，嘣，把头抬起来了，镇定下来，甚至啊，有一点耍无赖似的，迎向狄仁杰的目光。啊，大人呐，如果您没有别的事儿了，沈怀就告退了。啊，狄仁杰正满怀期待的等待着沈怀能够告诉自己一些事情，能够向自己表露胸怀呢。没想到沈怀现在给自己这么一句，好像刚才自己所讲的与沈怀一点关系都没有。狄仁杰都愣了，老头子愣了一下，也好啊，我这里没事了，你去吧。是，沈怀一转身，噔噔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帮又停住了。狄仁杰一看，眼珠一亮，以为沈怀回心转意了。老头子慈祥地问一句：“沈怀呀，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啊，沈怀转过身来，是啊，就见沈怀现在呀，这脸上这种无赖的神色更加明显了。大人呐，玉兰盆节那天晚上，您和卑职谈的话，不知道事情进展如何了。卑职什么时候能去雨林卫呀？大人早点知会卑职，卑职也好做些准备呀。啊，狄仁杰没想到等来这么一句话，老头子又是一愣，愣了片刻，狄仁杰才操着失望和无奈的语气说了。这件事情老夫已经在安排了，待会试发榜之后应该有些进展。怎么了沈怀，那么着急想要离开老夫啊？沈怀呀不答话了，对狄仁杰就抱了抱拳，一转身嘣就跨出门槛了。啊，沈怀呀，狄仁杰把沈怀又叫住了，你那堂妹最近可好啊，景辉回来了，他曾蒙阿君姑娘的照料，一直在老夫面前提起，过几天老夫想设一个家宴，你我和景辉再请上阿君姑娘，也向他当面道个谢。沈怀背对着狄仁杰，听完这句话这拳头紧握呀，想了一想连头都没回。大人呐，阿君这几天偶染微恙不便出门，您和景辉兄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家宴嘛过些日子再说，您看可以吗？
1: 当然没关系，当然没关系，等阿君姑娘合适的时候再说吧。
0: 沈怀一咬牙没吭一声，噔噔噔走了。狄仁杰看着沈怀远去的背影，老头子苍眉慢慢的皱起来了，觉得自己现在浑身无力，想迈腿动一动都动不了了。老头子就靠在墙上，不知道靠了多长时间。就这个时候狄景辉进来了，一看，哟，爹，您怎么了？赶紧过来扶住狄仁杰。狄仁杰简直啊瘫在儿子肩膀上了。哎呀，爹，您怎么了？
1: 没事没事，你把我扶回去。
0: 哎，你小心点。狄景辉搀着老父亲搀进书房，到书房里把老父亲

放在榻上，然后赶紧的倒杯水端给狄仁杰，伸手想号狄仁杰的脉，先摸一摸爹怎么了。狄仁杰那也是医生啊，那医术不比狄景辉差呀，摆摆手，不用了不用了，我刚才有些劳累了。哎呀爹呀，您这么大年纪了，这些天我看你批阅这些考生的卷子，我就觉得你太劳累了，你可不能再这样了，你得休息休息。爹，要是没什么事儿，您就休息吧。啊，我没事。啊，锦辉啊，你明天是不是就要去上药局了？啊，是啊，明天我就要去报道了。嗯，进宫不比在外面呐，我前些日子教给你的那些规矩没有忘吧？啊，爹，我都记住了。您放心吧，您呐就别操那么多心了，赶快休息吧。狄景辉说完，扶着狄仁杰躺下，给狄仁杰呢脱掉了鞋袜，然后把被子给狄仁杰盖上，然后默默退出书房，把门关上了，上前面把狄春唤过来，让狄春呢好生服侍，说今天呢我爹好像不太对劲啊，你好好的看着，别出什么意外。哎，我明白，三公子，您呢也早点休息，明天不还得进宫吗？是啊，狄景辉说，我爹就交给你了。吩咐完了狄春之后，狄景辉回自己房间睡觉。简短截说，一夜无书。第二天，这狄景辉呀就入宫，来到上药局。这个上药局是殿中省下属的内廷官署，主管着从皇帝贵戚到锦军卫府的医药。哎，您看看整个皇帝，哎，那些皇家的子孙他们吃的药啊都从这里走，所以它的重要性那甭提了。由于整个殿中省所负责的那都是皇家的衣食住行，所以非常重要。他的最高长官殿中监，那一般的人呢根本当不上，要么是皇室贵胄，要么呢就是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们，可以说是皇帝贴身大臣才能主管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那不仅殿中监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主掌，殿中监主掌旗下各局的这些奉御，哎，也都是精挑细选出来最可靠的官员呢。就拿现在来说吧，现在这个殿中监是谁呢？不是别人呢，就是武则天驾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张易之，他来主掌武则天的衣食住行。那这殿中省的办公地点跟其他的内阁机构，比方说什么中书省啊、门下省啊，跟这些呀都分开，单独的位于皇城的西面，靠近洛阳宫西门，在嘉峪门的外侧，和着殿中省仅仅隔着一堵墙，那就是掖庭宫。那为什么要和掖庭宫挨着呢？因为掖庭宫里头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官署，叫狄大人狄阁老的三儿子，自己也早早的明经种地。但是狄景辉呀生下来就是狂傲不羁，不愿受约束，这个性子呀就个性，否则人家也不会弃世从商，放着好好公园不当去当商人，人不会那么干，性格使然呢。没想到啊，女皇武则天突然大发慈悲，自己不仅流刑被赦了，而且钦点被点成了皇商了，还是做商，但是呢给皇上供奉药材。这个活呀可不好干的，得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应付。你听上去为皇上供药材，为上药局供药材，哎呦，这多风光啊，这油水。

0: 哎呀，那不知道多丰厚啊！但是您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而且直接的给皇上供药，皇上进嘴里的药都吃你的，万一吃你这个药没治好皇家的病，再万一吃了你这个药跑肚拉稀，反倒是病情加重，得巴都，最后啊，在卫兵的押送下。绕来绕去，左拐右拐，也不知道穿了多少的甬道，七拐八绕吧，最后才来到宫墙之下的殿中省。到这里，把这狄景辉累的呀，可能也是郁闷的吧，这额头上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到这里一看呢，哎呦，这殿中省啊，还真就不一般呢，富丽堂皇啊。红泥刷墙，玳瑁视窗，走进门里头，哎呦，扑鼻呀，还能闻得一股优雅的香气，什么味儿啊？抬头这么一看，哎呦，狄景辉呀，笑了，怎么闹了半天呢？高架在屋顶当中的木梁是沉香木的，您就琢磨琢磨，这个殿中省花了多少钱？就盖这所房子，得值多少银子？那是，自打这张易之担任了殿中监之后，就从武则天那里搞来了大把银子，要维修这个殿中省，这才把殿中省给弄得富丽堂皇。人家要在这办公嘛。哎呀，狄景辉心里冷笑啊，这个张易之啊。还真是不怕奢侈啊！啊，难怪我爹对他嗤之以鼻呀。想着这里，狄景辉已然迈步走进上药局里头了。一看这里头啊，哎呦，满屋子都是药柜药橱啊！这药柜药橱啊，那跟咱们平常见的普通木头做的那不一样，都是名贵木材打造啊。当然了。对这些豪华气派的药柜药橱，狄景辉呀，倒不放在心上。嗨，为什么呢？自己当初在滨州开的百草堂，丝毫不逊色。哎，你别看你用这木头那木头，比我那百草堂你还差点儿。但是往桌案后头一看，哎呦，狄景辉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呢？就见在桌案后头。高高端坐两名凤玉大人，凤玉是官职啊，就是平常这个上药局里的具体的这些官员吧。说俩官员值当的让狄景辉那么诧异吗？哎呀，因为狄景辉一看呢，这俩官员呢，跟自己想象不一样。自己原以为呀，这殿中省与内侍省。两者相邻，关系密切。但是内侍省里头全是宦官，这殿中省啊，应该里头不是御医呀、就是一些这个平常的当官的吧。但是呢，都应该是全伙人。没想到啊，今天所见的这两名凤玉大人，居然也是两名宦官，俩公公，嘴巴没毛。光不溜丢，一个个呀，眯着眼，撇着嘴，晃着脑袋。感情这俩公公啊，早做准备了，知道今天狄景辉要来，就准备给狄景辉来个下马威。一看狄景辉瞪着眼睛，好像有些吃惊。这俩公公其中一个人呐，就开口说话了：“来者何人呐？”这声音呢，让狄景辉浑身发毛啊！在下狄景辉，
1: 你就是狄景辉呀？今天来的可有点晚。
0: 狄景辉心说：“我按你时间来的，哪点晚呀？看来这俩烟货是存心向我发难的。果然呢，这俩公公啊。”哎呀，操着这种尖细嗓音就开始盘问这狄景辉了，问他。

是不是清楚给上药局供货的种种规矩？问他对药材熟不熟悉？等等吧。开始，这狄景辉耐着性子，还认真回答几句。后来发现这俩宦官呢，这太可恶了，蓄意刁难啊，无端找茬。这狄景辉是什么人呢？吃软不吃硬的人呢？他尿过谁呀？何况是这俩烟货呀？这狄景辉慢慢的就按耐不住自打自心里头涌起的这种鄙视和憎恨了。就见坐在这左手的那位姓关的公公还说呢，狄景辉呀，你可知道上药局的药材是奉上御用的，不仅需要包罗万象，搜尽天下所有奇珍，还要确保每样药材的品质和安全。所以啊，你所提供的全部药材必须经过上药局的检验方可入库，而对于已经入库的药材嘛，要分不同的种类按月或按季复查，如果发现有霉变腐化的，你得马上补上新鲜的，听到没？他刚说完，旁边右手那位姓林的公公一边拨弄着自己纤细的手指，一边阴阳怪气的给这位补充了，上药局对每种药材每年的进货量都是有规定的，所以刚才关公公说的，如果里头有药材在期限内变质了，你不论补上多少回新药，你都是白补，我们都不能给你钱，你明白吗？哎呦，这狄景辉呀，差点没吐了。嘿，无怪乎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就这俩不男不女的家伙，居然在我面前在这里装，装什么呢？说到家，你不就是想给我要钱吗？想以后给我要回扣吗？在这里啊，以权谋私，就差直接给我伸手要钱了，简直又可恨又可笑。哎呀，这狄景辉多坏呀！想到这里，突然间灵机一动，心说话呀，嘿，你们呐，别在这里给我装腔作势，看我怎么捉弄捉弄你们俩。这狄景辉正在这冒坏水呢，啊，啪啦啦啦，啪啦啦啪啦啦，怎么了？就见这个关公公啊，居高临下，像天女散花似的，吵了，哎，这里有上药局每年要求药商供货的清单，包括药材的名称、数量、品质和供货的时间，你拿回去好好的看看，再仔仔细细的掂量掂量，看看自己能不能揽着这个活儿。如果不行啊，就趁早请辞，别干这个活儿，免得过不了几天就出错获罪，到那个时候白白辜负了圣上的恩典哟。这狄景辉啊，差点没骂你死烟货，这仨字儿到嘴边了，又被狄景辉啊啪给打回去了，哈腰捡起地上散落的簿册，翻开看了一下，这狄景辉心里有底了。哈哈哈哈，他笑了，哎呀，我还当皇家的用药有多稀罕呢，弄了半天也不过都是一些寻常货色，哎呀，真是枉付了这殿中省上药局的体面哟。他也来个哟，啊，这关林二位公公一听，这俩

0: 烟火是面面相觑呀、啊，脸色都变得铁青。就见着林公公又开口了：“
1: 阿杜，好你个狄景辉，猴崽子，好大的胆子！就你这个无名小药商，刚刚获赦的流放犯，居然敢在我的殿中省上药局里大言不惭！我看你这猴崽子也忒不自量力了。”难道说你是活腻歪了不成？
0: 哎呦呦呦！狄景辉赶紧的点头哈腰赔不是，不敢不敢，小的真的不敢。公公请息怒，小的呀性子急，口舌懒，你听我细细说来。狄景辉这才要戏耍宦官。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景辉看了看上药局的这药品采购单，狄景辉乐了，不屑一顾，我当上药局要什么好药材呢？闹了半天就要的都是一般的东西呀、啊、哎呀，小的过去经营的药材要比这里头记载的最最上品的药还要好上不少呢。啊，关公公一听，当时这母狗眼儿就瞪圆了。
1: 啊，都，我说狄景辉，你可看仔细了再说话，别在我这殿中省上药局里大言不惭，不自量力，难道说你活腻歪了不成？
0: 也难怪这关林二位公公他生气，怎么呢？历来给我们上药局供货的这些药商，刚一过来的时候，哪一个不得跟我点头哈腰啊？哪一个不得跟我们两个啊来点进香啊？哪一个过来不被我们这一招吓得屁滚尿流啊？就光我们这几本册子里的这药物名称，涵盖了天南海北各色珍奇，是个冒风险的地方。从皇帝到贵戚都从我们这里吃药，一旦他们得了病，药到病除还则罢了，万一他们得了病吃了我们供给的药，这一病不起，病入膏肓，甚至一命呜呼，好家伙，从太医院到我们上药局跟着倒霉当替死鬼，这以往的例子呀不胜其数。所以平常我们不趁着机会捞点好处，那也对不起自己个儿呀。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大风险大收入的地方啊。哎，没想到今天来了个关外的兔子狄景辉呀、啊、这个人出乎这两位宦官的意料。这关林二公公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道这个狄景辉是太精明了还是太愚蠢了。我们把话点到这个地步了，哎，他居然面无惧色，这脸上啊还露着一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的这个神情，一边在那蘸着唾沫在那翻开这个药册子，一边呢还说话呢。哈，两位公公啊，想必您们一定知道，这个神农本草把药材分成三品，上品药轻身延年，比方说人参、麝香、灵芝；中品药材滋补抗病，比方说雄黄、生姜、鹿茸；下品药材是以毒攻毒，比方说千丹千百。呀，这林公公当时急了：“
1: 狄景辉，我们两个还用不着你来教这些，怎么了？药册子里三品药材的名录都有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狄景辉赶紧一摆手：“没问题呀，这些个呀都是常见之物，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呀小的以为嘛，上药局既然是给皇帝。”

家供奉药材的，那就得有一些出奇制胜的地方。要都跟这个街面上那些生药铺似的，那要上药局干什么呀？咱们呢得有杀手锏，得有金刚钻啊。咱们手里头得有好东西，所谓没有三把神杀，焉敢倒反西岐呀？对不对？没有翻天印，咱也不敢打姜子牙呀。 咱手里得有点好东西，这才能讨得圣上欢心。两位公公，您说不是吗？啊！李景辉说到这里呀，斜楞的这两个宦官，一看这两位呀，脸上是阴晴不定。李景辉心中暗笑啊，自己刚才那一番话让他们开始动心了。李景辉心说话。 这两个死猪烟货，今天呢，侃侃而谈了。比方说这人参吧，这个册子里说了，人参可以劈武的也太多了。据某拙见，大食的曼德拉草，人参可以补五脏六腑，阻挠这些东西。嗨，小的呀，还是有本事先毛啊。 无凭无据，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信口开河呀？哎呦，狄景辉把双肩一耸，那公公不相信，那就算了。不是我们不相信，这狄公公说话了，你要是拿出东西来，咱们就信。好，狄景辉说：“不过呢，我有话在先，弄来了算我有功，这弄不来呀。” 也不算为过，二位公公意下如何呢？可以，哇，这俩宦官呢，已经被狄景辉牵着鼻子走了，开始妥协狄景辉了。狄景辉心里头啊暗笑，赶紧把布册给收好了，然后往前凑了两步，来到两位宦官近前，装作神神秘秘。 压低嗓音，二位公公，啊，今天狄某来的匆忙，没带什么礼物孝敬二位公公。不过呢，我这里有一个延年益寿的好方子，倒是可以说与公公们听。我知道，这类方子都要经咱上药局试用后才能奉上，所以，所以两位公公。 可以率先一试，真的很灵验呐！是吗？这俩公公一听什么延年益寿的方子，哎呦，这可得听听，赶紧的，这林公公找来笔纸，那你说说，我们听着记着。哎，这狄景辉呀，就把这个方子读给了这官吏两位公公，俩人呢。 给记录下来了。狄景辉看完两个人记录下来，微微一笑：“哎，两位公公，这个方子非常灵验，在西域那边我得来的。那边呀，就汀州有一个村庄啊，叫彭祖村。您知道为什么叫彭祖村吗？啊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村庄里呀，人不太多，也就是100来人吧。” 这120岁以上的有10个，啊，这官吏二公公一听，120那可不，从南朝时期都生活着呢，一直长到现在，哎呦呵，这不成老妖精了吗？就是吃这个方的，100岁以上的20多个，90岁以上的。 40多个，80岁以上的60多个，别，这不就100人吗？这加起来这也不剩啥了。年轻人呢，哎，两位公公，您怎么不明白？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那都是一些留守老人。你别看这样，80岁的照顾90岁的，九。

60岁的照顾100岁的，100岁的照顾120岁的，120岁的上山砍柴、烧火啊，还能砍柴？没说嘛，这个方子可灵了。我从他那里费了好大力气才打探出来的，可不轻易给人呢，连我爹我都没给，献给两位公公了。那好，哎呀，要是这个方子真的有奇效的话，狄锦辉，我告诉你，你可立下大功一件。我们试着如果有用，把这个方子献给当今圣上，他老人家服用后延年益寿，长命万岁。到那个时候，狄锦辉，你可就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我就这个解释。这俩宦官呢，捂着嘴正乐呢，就这个时候，哗啦，身背后绛紫色的围帘这么一挑，从里面迈出一个瘦小的身影。哎，关林两个人一听声音，哎，赶紧收敛笑容，蹭蹭，两个人就从桌案后面蹦起来了，噔噔噔，抢不屈身。来到这个瘦小身影近前，赶紧施礼：“段公公，段公公。”来的是谁呀？来的非是别人，正是内几世大宦官段沧海。段沧海身材矮小枯干，但是呢，面皮儿保养的特别好，油光水滑，满脸泛光，看来呀，平常这个营养品、这个补品吃的不少。一看这两个宦官向自己行礼，段沧海把手一摆：“罢了，这关公公、林公公，赶紧就直起身来了。”段沧海看了看两位，鼻子哼了一声，哼，一抖喽，皱起眉头。上下这么一看，仰天大笑，笑的呀，这眼角都蹦出泪来了，把这关林两位笑的浑身发毛。这俩人呢跟着傻笑，他们不明白这段沧海笑什么劲儿，莫非是看到真是个延年益寿方子，段沧海太兴奋了啊？不对呀，从他的笑声里头你可听不出这层意思。这俩人呢跟着这段沧海笑了一阵子，好不容易这段公公才止住了大笑，掏出手帕试了试嘴巴子，哎呀，斜眼看了看关公公，挑眼又瞅了瞅林公公，你们俩呀是一对糊涂虫啊。这关林两位公公一听，当时这脸都绿了。段公公，这你们呐让这家伙给耍了。哼，这分明是春药，狄锦辉让你们俩宦官试春药，你们有别说你们俩上药局了，就连我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算了吧，其实啊这个药方开的也没错，你们呢把这方子献给张少卿还真能够讨个好，不过自己个儿呀就甭试了，试了也没用。这关林两个人的气的脸色煞白呀，可段公公啊，难道说就白白的放过这小子不成？狄锦辉献药方本来就没错，你们两个就哑巴吃黄连吧。看起来呀，这小子名不虚传，果然是胆大包天之徒啊。不过嘛，这家伙也倒有点意思，头脑灵活。

0: 我风去鸡鸣，这么的吧，这件事啊，今后不必再提了。你们呢，替我送份请柬给狄景辉，就说3天之后我要在这里宴请他。观礼，两位公公一听是什么？咱们不难为他，还要宴请他？怎么着？段沧海把脸一沉，我的命令你们都不听了？不敢不敢，那还不快去？那我们一定给你请来赴宴。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
0: 到了上药局一看，嚯，丰盛的酒宴摆上了，就自己个和段沧海。段沧海非常热情，不笑不说话，两个人推杯换盏，在这里把酒言欢，吃的喝的挺美。那就在他们俩吃饭的时候，曾泰呀来到了狄府，来见狄仁杰。到了书房门口，正好碰到刚刚奉茶出来的狄春，曾泰一把就把狄春给拉住了。大管家呀，恩师这几天心情可好？身体如何呀？狄春乐了，看起来呀还不错，毕竟咱家三少爷回家了嘛，老爷呀。

不让去吧，可又不好驳林子王的面子，我得赶紧的去接去。哦，大管家请忙吧。狄春点头走了。曾泰整整衣冠，推门走进屋内，见到狄仁杰是躬身施礼呀、啊，学生见过恩师。啊，狄仁杰这个时候啊，正在翻看试卷，赶紧把试卷合上，看看曾泰，微微一笑：“曾泰啊，坐吧，谢恩师。”曾泰落座了，伸着脖子一看，狄仁杰面前条案上堆着满案子的试卷啊，恩师啊，这一次会试的榜单快出来了吧？啊，狄仁杰用手捂着脖子转了转，另外一只手捶了捶腰。是啊是啊，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这份名单明日一早就送去给圣上审阅，如无意外再过三天便可发榜了。哎呀，这可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啊，恩师啊，您太辛苦了。哎，狄仁杰含笑不语，端起茶碗细细的抿了一口。曾泰这个时候犹豫着又问：“恩师啊，那杨林啊？”狄仁杰把茶杯放下，说起来他的文章还真能够排得上榜啊。是吗？不过哎，他身上疑云重重，又好像牵涉着极其凶险的罪恶，这样的人呐，在真相大白之前是不适合推荐给朝廷的。是啊是啊，现在真不适合呀。狄仁杰看了曾泰一眼，怎么他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吗？是啊，曾泰无奈地摇头，自始至终啊都是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就是一口咬定要见老娘，否则呀什么都不肯说。他的母亲仍然没有消息？没有啊。啊，狄仁杰一扶桌案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头慢慢的踱起步子。其实啊，即使杨林不开口，我们还是基本可以确定沈怀就是将他引到我面前的幕后之人呐、啊。可问题是，沈怀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更黑暗的力量？最主要的是，他究竟是不是……狄仁杰说到这里，话说不下去了，一脸的深沉惆怅，刚刚流露出来的那种喜悦一瞬间又变得暗淡下来。一旁的曾泰看到，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有点心疼啊。他发现自己恩师在杨林这个案件上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那从来自己没见过的，狄仁杰断案子嘎巴利流退，哪见过这么犹豫的。他甚至到现在都不敢直接的去讯问沈怀，就是三番五次的旁敲之。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要让杨林开口，既然杨没有半点线索，就算直接去问沈怀也问不出任何究竟的。前两日我不过稍稍言语相讥，这些天呐，他就不怎么在府里露面了，这两日也不知道他跑去何处了。哎，狄仁杰苦笑一声，我还是不想太逼。

0: 迫他，因此曾太仍要麻烦你多想想办法，招一招何事。至少现在杨林在我们手中，这条线索好歹算是保住了，只要想办法尽早让他开口也就是了。是，学生一定竭尽全力。嗯，哎，但愿何事只是躲藏起来了，等到发榜之日，我想他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出现的。哎，曾泰紧闭双唇，点点头啊。虽然曾泰这个人算不上才智出众，但是跟随狄仁杰多长时间了，对这位老恩师是非常了解的。通过这种了解，曾泰一下子就能窥透了狄仁杰的内心。他知道啊，狄仁杰现在害怕何氏遇到不测，那不是完全为了案情，甚至说也不完全是出于对杨林和何氏这母子两个人的同情，更多的恐怕还是狄仁杰对谢兰的关注啊。狄仁杰现在需要一个真相，更需要一个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真相，而这个真相不是罪恶的。如果狄仁杰现在找到谢兰了，发现谢兰是个杀人凶手，对狄仁杰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呀。想到这里，曾泰不由得有一些神思恍惚了。心说话，谢兰哪，谢兰，难道你对面前这位老人家就没有一丁点的怜悯吗？你看看，他现在已到风烛残年的时刻了，时日无多了，甭管原来有什么样的怨恨，难道真的就不能够放开吗？曾泰、狄仁杰两个人一时之间都不言语了，书房之内是一片寂静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这个狄府后院有人吵吵了，哎呦哎呦，三少爷呀，你小心着点，三少爷，赶紧的扶着，赶紧的扶着。嗯，狄仁杰、曾泰当时就是吃了一惊啊，两个人不约而同都往外望去，就见门外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起了脚步声，这脚步踉踉跄跄，哎呀，扶住了扶住了，哎呀，死人呐，给扶住喽。先是一伙家丁奴仆慌乱的呼喊声，紧接着呀就冒出狄景辉的嗓音了。一听啊，这狄景辉就喝醉了，舌头都短了，拉着秧就高声吟诵起来了：广开西天门，分五城西玄云，令票风起，先去使东与西。傻臣，分总总西九州，何受妖气在于？哎呀，狄仁杰一听，脸这么一沉，噔噔两步，咣当，就把门拉开了。一拉门，冲面前的酒气呀，咣当一下子，要不是有三两个家仆在那好好拉着，门外的狄景辉往里这么一闯，都得扑倒在狄仁杰身上。哎呦，曾泰赶紧上前把狄仁杰拦身后了，一看，哎呀，就见狄景辉呀，满脸通红，嘴眼斜眯，浑身酒气，嘟着嘴就过来了，就这么着了啊，不知道喝多少了。哎呦，曾泰心说话呀，看来这三公子啊，这故态重演了，这才是他真面目。就见狄景辉一看差点没撞到自己爹， 这个时候酒啊，多少的有一点醒。别扶我，别扶我，把这仆人呢都给晃走了，晃晃荡荡，使劲的站住了，看着狄仁杰，爹，你好好站着，曾太扶着我，爹，别让他动。那哈，曾太一看谁动啊？你动？哎呦，曾太是哭笑不得呀。狄景辉乐了，爹呀，儿子，我今天多喝了两杯，您别生气，别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为了私事，我这是为了公事应酬。狄仁杰气坏了，公事应酬就应酬成这样子，总算你还认识家，认识我呀。爹，是你这说的，我没醉，我醉了也得认识你啊。这话说的，今天啊，纯属意外，谁知道这死宦官也这么能喝呀。儿子，我想啊，咱可是全伙人，咱怎么着不能输给几个烟货吧。曾太在旁边一听，差点没笑岔了，这才想起来这上药局现在去沧海，那一级是段沧海，是内事省的主管，与上药局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为何会请你饮宴呢？那我哪知道啊。你儿子我能耐呗，想交接我呗，拿点水来，我口渴。有人赶紧的端过来醒酒汤，咕咚咕咚。你刚才吟诵的，我要没听错的话，是大司命吧？也是今天晚上你们谈到的，是吧？我想不起来了。我吟诵大司命了，好像是，好像我们呢，谈到什么，生了死了的什么东西，说这个大司命啊是主宰人的生死的嘛，可能谈到了，这狄景辉说着说着打了大哈欠。爹呀，我不行了，撑不住了，我得去睡觉去吧。好，曾太兄，我走了，拜拜。外语都冒出来了，家人奴仆赶紧的过来把狄景辉搀出去了。这狄景辉走到这屋外头，对了，别上我还有事。他又转回身来了，用手往怀里摸了半天，划拉出一张字条来。你看我这脑袋啊，喝糊涂了，要么说酒啊不能瞎喝。爹呀，今天那个段公公还给我看了几件宝贝，说他好收藏，那些都是他平常收罗过来的。我看了我也不懂，我反正是顺情说好话呗，我就说了几句好话，结果呢，他就给我列了个单子，你说让我呈给您老人家看看。狄仁杰伸手接过单子，为什么要给我看呢？我并不擅长收藏啊。那谁知道啊，我走了，扶着我点儿。又扶着狄景辉转过身来了，这些家人奴仆扶着狄景辉往前走。这狄景辉啊吐着气又说了一句，
1: 爹，让你看你就看呗，我觉得这段公公啊，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应该是意在敌攻。

0: 我还没喝醉，走。
1: 终于给扶走了。哎呀，曾泰看着狄景辉的影子歪歪斜斜消失在了树荫深处，摇摇头啊，真有点哭笑不得，也觉得这狄三公子挺可爱的。就这个时候，突然间一旁狄仁杰开口了：“曾泰呀，你也来看看这张单子啊。”曾泰赶紧的转过身来，接过狄仁杰递过的字条，这么一看，哎呀，曾泰大吃一惊啊！哎，是啊，这里所列的器物名称，怎么如此眼熟？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 曾泰从狄仁杰手里头接过那张字条，这么一看，大吃一惊啊！恩师啊，这里面所列的器物，这名称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就见狄仁杰现在面沉似水。你说的很对，这里所列的全都是当初鸿胪寺少卿刘亦菲监守自盗，至今下落不明的国之瑰宝啊！曾泰这个时候惊呆了。狄仁杰又说了：“曾泰啊，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曾就刘亦菲的死与周良坤有过一番对峙。是啊，恩师啊，哎，当时您用严密合理的推断，逼使周良坤承认了他杀死刘亦菲的罪行。嗯。”就见狄仁杰轻捻胡须，慢慢的走到院落当中。当时，周大人供称的理由就是刘亦菲盗取私房馆库藏国宝，他担心自己被牵连，才下此毒手。而我对周良坤真正的杀人动机，却始终有所怀疑。因此，让你先将此案压下，同时才派了沈怀监控周良坤的行止，期望能够发现新的线索，同时也设法找到失落的宝物。是啊，是啊，不过沈将军那里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倒是这位周良坤大人前些天莫名其妙的又死在赛宝大会上。又成了一桩新的谜案呢。狄仁杰看了曾泰一眼，沈怀的监控确实没有进展。当然了，周良坤受到惊吓后收敛言行，期间我们又跑了趟陇右道，沈怀那里没有发现什么，也不能怪他。只是今天这张单子，让老夫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哦，恩师，什么新的想法？我在想，莫非所有这些事情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你看，去年腊月，周良坤因为鸿胪寺的宝物杀了刘亦菲，大半年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毁了鸿胪寺的宝塔后自杀。而今天，我们又收到了这样一份显然是刻意经景辉之手送到我面前的鸿胪寺遗失宝物的清单。曾太呀，你想想看，会不会这几件事情本身就是一脉相承的呢？哦，曾太突然间略有所悟啊。有可能啊，特别接近景辉，向我传递这份名单，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他知道了部分内情，并还想与我们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此外，

刚才我听狄景辉醉意朦胧中在引的大司命，仿佛也有一些玄机呀、啊。玄机，这曾泰呀、啊，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啊，狄仁杰微微一笑，司命就是主宰生死的意思。景辉不会无缘无故吟诵此词，听他刚才的醉言醉语，应该也是酒席之上有人特别提起的。生死，生死，曾泰啊，你不觉得这个词很耳熟吗？哎呀，生死簿，不错，生死簿，还记得去年腊月28那个不平静的夜晚吗？一连发生三桩和生死簿有关的案件，看来直到今天，生死簿还在纠缠着我们，还在持续不断地牵扯出新的案情、新的人物啊。嗯，狄仁杰慢慢低下头，苍眉一锁，自言自语。看来我应该去会一会这位段公公，想必他会有些话要对我讲啊。这样吧，曾泰、啊、恩师，你设法去帮我查一查段沧海公公的来历，以及他与周良坤大人之间的关系。年代越是久远的事情越需要留意，要快，我想尽快面晤段公公。在此之前，若能多做一些准备，知己知彼最好。是，曾泰赶紧答应一声是。一看天色已晚，恩师啊，那学生告退。好，路上小心。哎，曾泰转身要走，他还没走呢，噔噔，大踏步迈进月亮门洞，一个人，谁呀？沈怀，多日不出现了，今天晚上突然间出现了。不但出现了，就见沈怀呀，是满面春风啊，向狄仁杰和曾泰一抱拳：“大人啊，曾大人啊。”曾泰也赶紧还礼。狄仁杰背着手，上下打量着沈怀，面带微笑：“哦，怎么？”沈将军今天有空过来呀、啊？这几天听说你很忙，都不怎么照面呢。哦，沈怀呀、啊，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身体笔挺，神态自若。大人呐，您天天阅卷忙得头也不抬，沈怀每天呢都在门前应卯，哎，只是不敢打扰您，没有进去罢了。曾泰一看，曾泰心里不高兴，为什么呢？虽说狄仁杰私底下挺随和的，你别看是个宰相，私底下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连管家狄春偶尔都敢跟他哎逗个闷子，开个玩笑。但是像这样直接的下级顶撞狄仁杰，没有。哪有上级对你不满？你这几天跑哪去了？我没见着你啊！哦，今天过来了，怎么回事啊？这一般的下级就赶紧解释：我这两天家里有事儿，对不起。哪有这样的？说我这几天来了，就在你门口，没敢打扰你。你没看见怨谁呀、啊？这是直接顶撞啊！这太不像话了。曾泰偷眼看了狄仁杰一眼。就见狄仁杰呀，还好，面不改色，反倒是脸上笑容当中又增加了几分慈祥。哎呀，曾泰一看到这里，这心呢更疼了，还不如看到狄仁杰生气呢，不由得感叹呐，还真是从来没见过李元芳用这种态度对待过狄仁杰呀。人李元芳别看给狄仁杰这么好的关系，
从来都是大人大人的叫着，从来都是恭恭敬敬，毕恭毕敬，严格上下级。这就等于人家元芳啊，这个职业素养好，哪有这样的呀？可惜呀，斯人已去，元芳没了。来了这么一小子，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吗？这个时候狄仁杰呀倒开口了，好，那这么说还是老夫错怪你喽啊，我让景辉把蒙丹公主也请上，大家热热闹闹的赏个秋。只可惜景元小姐还未出期，这次无法同行了啊。沈怀听狄仁杰有这个安排，狄仁杰还在旁边等着呢，一看沈怀不言语，狄仁杰很耐心呐、啊、沈怀啊，你觉得如何呀？这个是沈怀终于把头抬起来了，头这么一抬把曾泰吓一跳，怎么呢？就见沈怀现在脸色变得很阴沉，他看着狄仁杰一字一句的回答，大人，我堂妹阿君两天前已经离开洛阳了。什么？狄仁杰一听一惊，离开洛阳，他去哪里了？去西域。去西域？狄仁杰曾泰一听，两个人不由得齐齐惊呼啊。再看老头子眼眉立起来了，很少有见狄仁杰这么急迫的。沈怀，你堂妹去西域做什么？就见沈怀深深的吸了口气，大人呐，前些日子您的公子狄景辉给卑职带来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突骑师部落王子吴志乐啊，也就是梅迎春写的，他在信里头向我堂妹阿君求亲，说要娶她做未来的韩妃。我问了阿君自己的意思，他很愿意，因此我就做主让他西行了。啊！狄仁杰万万没料到居然有此事发生，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两天前说起。这个沈怀呀，自从上一次跟阿君姑娘一番对话之后，思前想后，终于把主意拿定了。两天前的晚上，这个沈怀呀又一次的来到沈君的小院当中。阿君姑娘这两天呐一直有一些彷徨，彷徨什么？自打哥哥沈怀从陇右道回来之后，表现的就始终是起伏不定，经常的出人意料，让阿君姑娘要费尽心力去适应他。那到了今天，阿君姑娘觉得即使自己再能够忍耐，再愿意为哥哥这沈怀付出一切，也感觉到有一些力不从心了。但甭管怎么样啊，沈怀今天晚上来吃饭了，这很难见呢。阿君姑娘还是振作精神，亲自下厨为他准备饭菜，心里头啊，阿君姑娘也是一喜一忧，尤其想起那个晚上沈怀那种狂躁，那种言语，让阿君姑娘啊这内心深处产生越来越深的恐惧。做饭的时候老走神，差点没把手切了。但是沈怀今天呢，哎，格外的兴奋，在厨房里进进出出，哎，一个劲的呀还埋怨沈君手脚太慢了，利索点，不就炒个菜吗？哎呀，那麻烦呢。他这么一说话呀，阿君姑娘本来就紧张，这一下子更是慌张无措了。好不容易弄了一

0: 一桌酒饭。酒饭摆上了，这阿军姑娘都已经精疲力尽，没有胃口了。这沈怀呀，好像根本就没看出来阿军这个脸色不好，也可能沈怀看见了，装作没看见吧。因为沈怀今天晚上过来，有太重要的事情要谈了。这件事情关系到他个人的前途，关系到个人的命运，关系到他个人的生死存亡。所以沈怀今天晚上拿定主意，我呀咬紧牙关做个了断，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一看这酒菜都摆上来了，沈怀端起酒杯给自己斟了盅酒，又拿回一个酒杯给阿军姑娘也满了一杯，高高的把这两盅酒端到眼前，满脸春风啊。阿军呐，你我两人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吃顿饭了啊，来来来，今天咱们呢一定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哎，来，把这杯酒就递给阿军了，然后一举自己手里这杯酒，来，咱碰个杯，啪，俩人一碰杯，沈怀直溜，这一杯酒就下肚了。沈军姑娘啊，勉强的把这杯酒放在唇边，扎了这么一口，然后微微挑动眼皮，看着对面这沈怀的脸，就见沈怀的脸在这烛光跳动之下，好像显得有那么一些诡异。阿军看着沈怀，这眼睛啊就有一些模糊了。哥，你这段时间老不在家，我也好些天不吃晚饭了。沈怀一愣，往下拼命的咽下一口唾沫。这简直是硬拽出一丝笑容啊。是啊，我太忙了啊，对不起啊。阿军来，他伸手拿酒壶又给自己满了盅酒，这杯酒啊就算我给你赔不是了啊。直溜一扬脖，这杯又干了。阿军这个时候才把刚才那杯酒举起来，也一饮而尽。这杯酒下肚了，阿军姑娘的苍白的脸上马上泛起了浅浅的红晕。把酒杯搁下来，阿军姑娘对着沈怀凄然一笑啊，这一笑啊是平常很难见到的一种动人姿色。沈怀在对面这么一看，心里头也不由得一荡。但是呢，沈怀拼命地告诉自己忍住，今天晚上咬紧牙也千万不能心软，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恐怕自己都没有勇气去说那些话了。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还是速战速决吧。沈怀呀，清清嗓子，故作姿态，阿军啊，我今天这么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呀？不知道，我高兴啊，是有原因啊，因为呀，咱们家可有双喜临门呐。双喜临门，是啊，而且呀，这双喜是你一喜，我一喜。咱俩一人一件喜事儿。阿军啊，你想先知道哪一件呢？阿军姑娘不明白呀，抬起迷茫的双眼，我也有喜事。当然了。哥，那还是先说您的吧。阿军呀，我呢怎么说呢，我这沈怀呀 这句话还真说不出口，但是咬着牙，心里嘣嘣嘣打了三下气儿。阿军呀，我交上桃花运了。他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啊。阿军一听，浑身一颤。但对阿军这一颤，沈怀是视而不见的。他趁着这一开头，马上当当当就把心里头演习了很多遍的话全部给抛出来了。那真如同脱缰的野马，开闸的洪水呀、啊！阿军呀、啊，那个周静元小姐你还记得吧？就是狄大人请咱们一起逛花刀节那一次见了个小姐啊。其实啊，那一回你也看出来了吧，这个周小姐呀对我十分有意，对我有好感，我呢对他也有一些好感，但是开始啊，我觉得人家身份太高了，这千金小姐可能不太好相处，所以啊，没敢理睬。
1: 思绪一千万

0: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上回书啊，说到湘西王陈渠珍给贺龙写了封信，为啥要写这封信呢？当然有原因了，就因为这陈渠珍呢非常自私，野心也挺大，多少年来养精蓄锐，人马发展到30,000多人，实力可谓越来越大呀。他的顶头上司湖南省主席长沙王和任命陈渠珍为独立第19师的师长，让他起兵去剿共，这是名正言顺呢，委员长的首令啊。因此何健就指示陈渠珍剿共。你从哪方面挑不出理来，是走公事。但是陈渠珍老奸巨猾呀，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是紧锁双眉，他心里清清楚楚，何健这叫给我按下绊子，你怎么不剿共，叫我去剿共，让我对付谁呀？对付贺龙啊，那贺龙是好对付的吗？我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全打花了了，才趁你的心呢，哎，我才不上这个当呢，怎么办呢？又不敢不执行军令，他是苦思冥想啊，哎，最后他也有主意了，他心说呀，我明曰反共，暗地之中来个联共，我给贺龙写封信，跟他商量商量，你现在不是没地儿去吗？不是没有落脚地吗？我呀，在我的湘西画出一个地盘来，供你居住，咱们是互不侵犯，你是你的共产党，我是我的国民党，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哎，这么一来，我就保住实力了。就是这么一封信，派人交到贺龙的手里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等5个人把信看完了，贺龙考虑了一会儿，就跟这夏曦说：“老夏，我看我们可以同陈渠珍达成默契，来他个互不侵犯，因为我们的部队转战几千里，急需休整，需要养精蓄锐，不宜再战。”这也是难得的机会，你们说呢？段德昌、宋盘明听完了之后不住地点头，同意同意。关向英啊，看了看贺龙，又看了看夏曦的脸色，没敢发言。夏曦等3个人表完态之后，把脑袋一拨呢，120个不同意，他冷冷地说：“我三位呀、啊。”叫我说你们什么好呢？哎，你们3个人的思想简直是极端右倾啊！陈渠珍是什么人？是湘西王，是土著军阀，是国民党的师长，是革命的敌人。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跟这陈渠珍是水火不能相容，怎么能同他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呢？荒唐！荒唐啊！贺龙一听夏曦这番话，立即就反驳说：“

你要看实际情况，咱们的部队几个月来行军打仗，疲惫已极，没时间洗澡，没时间理发，连草鞋都没工夫打，弹药奇缺，不能急去打仗了，应当好好休整。夏曦就说，老贺呀，部队疲劳我很清楚，可我们不能因为疲劳就不打仗了。我说胡子，陈渠珍同年参谋就说，据侦查员报告，在最近两天内，除了陶子熙、周矮子旅没有动作以外，其余各处的敌军都正往永顺一带集结，似有大的举动。值班参谋说完了，夏曦对贺龙说，怎么样听见没，敌人正在暗中调动部队吧，我们的部队如今疲惫不假，可兵法上说有许多胜利往往在坚持一下之中，以我之见，我们除了趁敌不备迅速出击将其击溃以外，别无他法呀，这才叫上策呢。贺龙见夏曦坚决要打仗，便说，那好，你的意见也未必不正确，那么要打我们就先打周矮子，这周矮子是最反动，把他打败了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夏曦点了点头，行，这我同意，咱就这么决定了。他掏出怀表看了看，今儿会先开到这儿吧，胡子你马上去布置战斗的事儿吧。中央分局的会议不了了之，就这么散了。贺龙回到军部和段德昌一起商量了一下攻打周矮子的事儿，二人一番记忆咱不必细说呀。在公元1933年1月20日，贺龙指挥红三军向驻守陶子熙的周矮子旅发动了攻击。陶子熙啊，乃是永顺县内靠近桑植的一个重镇，七镇的东面北面都是平川，西面南面都是高山，其山名叫万灵山，山上和镇内周矮子都设有重兵把守。贺龙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他命令段德昌分兵两路向陶子熙发起了攻势，一路走大路进攻，一路抄小路包抄。但这周矮子也是个兵痞子，这小子36个心眼防守大路方向，又让一部分部队用机枪重武器封锁了小路。贺龙知道陶子熙西面高地的重要，要占领了这块高地是居高临下，便占据了主动，因此命令部队集中力量夺取西面的高地。这周矮子也不白给呀，就在这个地方摆满了轻重火器呀。红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反复冲了几次，人马伤亡了许多，均未奏效。段德昌在后边督着队，一看呢有点急了，在这寒冬腊月之日，他把衣服甩掉，唰拽出一把大刀冲在了前头。主将段德昌带头冲锋，战士们自然不后退了，一时之间喊声震天呐，冲啊，杀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啪啪啪啪啪，枪声响如爆豆，喊声震天呐。周矮子看看自己的兵马渐渐有点抵挡不住，他有点急眼了，马上调了一个迫击炮连向红军开炮，打，给我狠狠的打，不间断的打，开炮开炮开炮。霎时间是炮火连天。

0: 咚！结果一顿炮轰，把红军冲锋压了下去。周矮子又急令轻重火器是猛烈射击，
1: 堵住，一定给我堵住，不能叫他们得逞。
0: 进，说的有道理，我命令全体官兵准备好武器给我追，把贺龙一伙给我彻底消灭，立功者官升三级，有重赏。冲啊冲啊！国民党军队在后头就追，红军战士是步步退败，一下退到桑植县的县城。周矮子也不敢追了，怕上当中计，但是打了胜仗了，他高兴啊。贺龙叫我给打败了，真是奇迹啊，谁都没有办到的事儿，我周矮子办到了。马上排电报向陈渠珍报捷。陈渠珍感觉到挺奇怪，心说行啊，矮子有两下子啊。哦，现在贺龙退进桑植县，你说下一步棋该怎么个下法呢？命令周矮子进攻，倘若上了当中了埋伏，功亏一篑，让他停止不进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干脆他采取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指示这矮子，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你看着办，能进则进，能退则退，能守则守，自便。您说这陈渠珍有多滑呀，他来了个坐山观虎斗。要说国民党他为啥失败呀，除了政治腐败不得人心之外，他这部队也成问题，他不是一心作战，而是各自保护自己的势力，有的就是坐山观虎斗呀，他偏偏非要打，这多好，打了败仗看你还说什么。这贺龙气呼呼的来见夏曦，他向夏曦建议，书记，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我的意见应该放弃桑植，退到鄂西休养生息，这是一座孤城，不宜久留啊。夏曦本来抱着挺大的信心，没想到反其道而行之，夏曦也没词儿了。他一看呢，贺龙说的不假，红军屡屡失败，又见红军干部战士确实是疲惫至极，无奈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好吧，我同意。他这一点头，红三军便主动退出了桑植城，第二天到达了鹤峰的毛坝。红三军退到了毛坝之后，国民党军队又进驻了桑植县，像走马灯一样，你来了我走了，我走了你来了，就反反复复这样的拉锯。咱们单说红三军退到毛坝之后，这阵儿已经到了1933年2月的上旬，夏曦一面传令各部队进行休整，一面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的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便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历史上著名的毛坝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夏曦又是旧话重提呀、啊。什么旧话，他犯病了，还坚持解散党的组织，创建新的红军。不提叶光吉率领10人马在此驻守，再说夏曦等来到了走马坪。哎，刚到这儿的第二天，卢东升也赶到这儿了。贺龙一看是卢东升，真是喜出

出望外啊，忙问分别后的情形。那位说，卢东升怎么来到这儿了呢？前文咱们说过，国民党军大队人马围剿洪湖之后，卢东升率着两个营的兵力杀进了国民党重兵包围区，救出了数万名群众和受伤的伤员，之后与主力就失去了联系。卢东升啊，见洪湖区四面是敌，便带着人马展开了游击战争。不久，那些失散的红军和从洪湖逃出来的革命群众无处可走，也都来到了他这支队伍之内，因此他的队伍很快就扩大到2000多人。卢东升呢，便将这支队伍进行了整编，在他的率领之下，带着无数的胜利品前来会师。他这支人马是精力旺盛，物资极多呀，这就是卢东升是个将才呀。您还记得吗？当初他跟夏曦打赌击掌，他说要救不出群众来，提头来见。结果一年多的时间不见，人家发展壮大到这步田地，哪一个不挑大指称赞呢？都说卢东升是好样的。卢东升领着部队这一来，夏曦可高了兴了，他拉着卢东升的手，东升啊，辛苦了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东升啊，快屋里坐，屋里坐，把情况跟我说一说。听说你们打的竟是胜仗，我们现在急需物资和物品和子弹，你都给送来了，及时雨啊，及时雨。然后卢东升坐了一会儿，找贺龙去了，跟贺龙详细汇报以往的经过。单说这夏曦见卢东升走了以后，他那脸刷变了，刚才是洗面佛，现在是冷酷无情的一张脸，眼珠嘟来回转动着。他马上命人把关向英给找来了，屋门关上，他跟关向英说，老关呐，我发现这卢东升有许多怀疑之处。关向英一听就是一愣，书记你怀疑他什么？哎呀，你想想，围剿洪湖的

0: 兵损将，屡屡失败。他卢东升仨脑袋呀，八只胳膊，他比咱强的什么地儿？就带了那么点人，现在发展到这么大的队伍，又拿来白羊，又拿来物资，枪支弹药补充的十分充足。这是为啥呀？他比咱强的啥地方？在国民党重兵压境之下，他怎么活过来的？难道他是孙悟空？他会七十二变？嘿嘿，我说老关呐，你动动脑子想一想，嗯，我现在怀疑，不仅是他，就是他带来这伙人，也都是改组派，是插进我们心脏的一把尖刀。哎呀，关向英听夏曦这么一分析呀、啊，巴嗒巴嗒滋味，觉着也有道理。是啊，卢东升是有本事，也不能相差的这么悬殊。他又想了想，夏曦分析的也有点过分。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明儿个怀疑那个，要照这样下去，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那不就是自己毁了自己吗？他半天没言语，夏曦就问他，老关，你怎么不回答我呀？你想啥呢？
1: 哎呀，书记啊，
0: 我认为你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有点过分。像卢东升这个人参加过南昌暴动，跟随贺龙多年呢，久经考验，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卢东升的事儿，你不要多心才是。你看怎么样怎么样，老关呐，证明你还是毛嫩呢。你从内心来讲太善良了，太轻易的上当受骗了。嗯，老关呐，这样吧，你也别说了，我也别讲了，咱们睁大眼睛仔细观察。总之，对卢东升要多加防范，对他带回来的人也要密切留意。怎么样？一旦被我们抓住把柄，那咱就不客气了。行行行，老夏，要照这样的话我还同意。那就这样吧。书说简短，关向英离开了夏曦呀、啊、这心里都堵了个大疙瘩。明明是件好事，叫夏曦这一分析呀、啊、变成了不好不坏了，成了心病了。因此他心里头琢磨，这脸上就带出来了。等到回到军部厅，好像是个改组派，说他带回来这些人是安插到咱们部队内部。说了，你要找夏曦去，你俩一对证，我这不是传闲话，我贺龙肯定听，不正确的我是坚决不能听。关祥英就劝呐，行行行行，我建议这事儿到此截止，不要再扩散了。如果叫部队知道了，特别叫卢东升和他带回的人知道了，就影响整个军心了。胡子，你千万可要冷静，行不行？你知道我求你。嗯，行，老关呐、啊，你别为难了，这事儿暂时压到我的心底。我绝不声张，也就是了。哎，这个时间，这就对了。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结果落到这步凄惨的地步。段德昌把话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段德昌严重了。哎呀，这夏曦今儿个肯定得发火。可开会的人谁也没想到，今儿个不知道夏曦呀、啊、是怎么想的，一反常态。不但没发火，没耍骄横，相反的是频频点头的认错。是啊，老段说的对，说的对极了。红军攻打陶子西遭到的损失。

我应该负责，我是书记嘛。我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指挥失当，我有责任，我接受惩罚，好吗？哎，像这样的事儿啊，非常非常少见。夏曦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专横跋扈，说一不二，他就是皇上，他说话就是圣旨。哎，没想到今天这么诚恳啊，说话之间两个眼睛还好像含着泪水。哎呀，段德昌一看呢，这心就软下来了，火气就消了一半。他喝了口水，擦了擦嘴，书记啊，只要分局同意，我愿带着红九师打回洪湖，收复洪湖根据地，绝不能让他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我们九师的干部战士都希望重返洪湖，重打江山，你看看怎么样？决定建立各县各区各乡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些地方实行土地革命，红军主力适当集中休整，以师为单位活动，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准备迎击敌人，将红三军的建制重新进行了整编，分别编为第七师和第九师两个师，叶光吉和盛联军分任第七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段德昌、宋盘明分别任第九师的师长和政治委员，卢东升任教导团的团长，大家一致表决通过。这就是走马坪会议啊。在走马坪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又转移到建始县的关店口和巴东县境，军部设在巴东县的金果坪。这时候1933年的春节到了，快过年了，红三军军部住在金果坪村的一幢二层吊楼上，贺龙呢就住在楼上，警卫班住在楼下。这天晚上，贺龙查看部队回来，刚刚上楼，还没等坐稳，就听着楼梯一响，贺龙就知道来人是谁了，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张三李四，赶紧转身接到门口，来人正是段德昌啊。贺龙笑道，德昌，哎，听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你跟别人走路的声音那两样，我正好要找你呢。段德昌点点头，两个人分宾主坐下之后，贺龙就问他，部队都安置好了吗？都安排好了，师部设在了乌阳关。段德昌一提起乌阳关，贺龙不由得叹了口气，哎，提起乌阳关，我就想起了陈家父子啊。想当年我们的关系处得相当之好，没想到他们先一步走了。段德昌也感叹了一番，没说什么。贺龙吸了口烟就说，德昌啊，我正要找你，跟你好好谈谈。胡子，谈啥？我说老段啊，往后在开会的时候，你纵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要给夏曦提了，好吗？哎，段德昌一皱眉呀，胡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我心里有什么话不说不行啊？我是个共产党员，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呀？难道我说错了不成？不不不不不，老段呐、啊，你别多心啊，我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你没注意观察呀，在走马坪开会散会的时候，我发现夏曦望着你的背影，那眼神不对。啥眼神？他呀，他恨透了你了，眼。

露凶光和杀机呀、啊。他嘴说的一样，心里想的一样，我发现此人安心不良啊。段德昌一挑眉，难道他能对我怎么样？他要下手杀了我？胡子，邓中夏那个书记啊，不懂得打仗，但是人挺忠厚。可这个夏曦，哎呀，真他妈的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呢、啊！中央怎么给湘鄂西苏区派了这么个人？红军苏区要活活的断送他手里头，这个王八蛋！贺龙赶紧把他的嘴堵住，往周围看了看，探身又往楼下看了看。德昌，这话只能在我这里讲，要传到夏曦的耳朵里，他一定对你得下毒手啊！隔墙有耳，不可不防啊！段德昌冷笑一声：“行，胡子，看来你的度量比我要宽敞的多呀，我还得向你多多的学呀。不过胡子，我这心里头有件事儿，我跟你提个要求。我跟夏曦说不通，我跟你觉着差不多，你能不能给我40支短枪？多了我不要，就40支就行，让我回洪湖。我保证3年之后，我把洪湖失去的根据地全都恢复过来，夺到咱们手中。我把红军的队伍扩大，如果不能扩大，不能收复实地，我提头来见你。君无戏言，我可以对天盟誓，你看怎么样？你要再提此话，夏曦知道了，对你就更不满意了。段德昌把脑袋一拨了，我胡子，我干革命不是为他夏曦满意不满意，我是为咱们革命全局着想啊。你想想，自从他夏曦当了分局书记以来，把红三军搞成了这个样子，把苏区搞成了这个样子，他还舔个脸对我不满意，我对他还不满意呢。贺龙接着又劝他，德昌，你的话说的不错，我们干革命不是给他夏曦干的，可他夏曦毕竟是中央分局的书记呀、啊，是中央派来的人呢、啊。手握着上方天子剑，是湘鄂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你我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还是应该尊重他的。有意见咱要提，该尊重还得尊重啊。你说是吗？来，小小伙，坐下，抽袋烟。段德昌坐在凳子上，拧着眉头抽烟不说话。贺龙又换了个新烟斗，抽了2袋烟，接着就说：“德昌啊，我跟夏曦啊也发过不少火，仔细想想，到头来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前些天在桑植的时候，夏曦给我讲了个故事，大概是开导我吧。他说了，他说啊，有2块木头。”一块是软楠木，一块是硬紫檀木。这2块木头呢，前边的发软，后边的发硬。那软软的楠木被雕刻匠拿去了，雕成了各种佛像，摆在龛上，人们给他礼拜、上供、拜佛，享受人间的香火。可那檀木呢，因为硬，被匠人斧砍火烤，百般的打磨，最后还可以打成箍，作为什么车轴、碾轴、棒槌等等用项，日日受着压挤，还没人爱惜。我说德昌啊，你明白这什么典故吗？段德昌没听明白。胡子，下期给你讲这木头是啥意思。贺龙一笑，这话不是很明显吗？他就是叫咱们听他的话，别学那硬檀木，硬下去就要吃亏，这你还不懂吗？啊、哦，原来如此。

弯的长，啪把大腿一拍，胡子，这夏曦呀、啊，心计太重了，太欺负人了。要软，你胡子去软吧，我在他手下当不了驯牛，你就放心吧。贺龙一看段德昌气的这脸啊都变紫了，浑身直打哆嗦，赶紧解劝他：“哎，德昌啊，别生气了，好不好？这篇咱接过去。你我相识也并非一年半载了，我贺龙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难道我是个软人吗？啊，对夏曦的错误，我是绝不会相让的。”不管他怎么比喻怎么说，我心里头有数。胡子，我赞成你，不过呀，我刚才向你提出那个要求，你千万要答应吧，让我回洪湖吧。我要痛痛快快的回洪湖干一番事业，绝不在夏姬手下当小脚女人了，受这种欺负我实在受不了。贺龙一听，这段德昌把话又说回来了，用手敲着桌子：“哎，你冷静冷静，不是老段呐、啊，你回洪湖，我个人没意见。可共产党员是不能自由行动的，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如今组织上没有叫你回洪湖，你就给我在这里安心的。古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段德昌啊，最投缘对劲的人就是贺龙。不仅贺龙是他的顶头上司领导者，同时哥俩的感情至厚。段德昌非常赞成贺龙的为人品德，因此心里怎么想毫不隐瞒，见着贺龙全都倾吐出来。哥们儿嘛，在1933年过春节的时候是好日子，段德昌啊满腹的牢骚来看望贺龙，到了军部两个人无话不谈。段德昌是大骂夏曦，向贺龙啊倾诉一肚子的不满。你看贺龙也是火爆子脾气，倒退十来年，贺龙的脾气比段德昌还火爆。但是经过多年的磨练学习，贺龙要比段德昌沉稳的多呀。人这一生从生到死都是学习成熟的过程，样样事情都得不断的学习。贺龙听了段德昌说的话，就一再劝他少发牢骚，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不能随意性太强了，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要组织干什么，祖宗我都没意见。谈点正事儿吧，回洪湖拉队伍的事儿我铁了心了，同意我走我也走，不同意我走我也走。贺龙就一愣，你这话啥意思？难道你要私自拉着队伍走？那可是闹分裂呀、啊！我说德昌啊，这事可干不得。没有，我能糊涂到那个地步吗？你讲话了，咱得服从组织。我已经给夏曦写了申请报告了，我要求他批准我回洪湖拉队伍去。贺龙更是一愣，你的报告写好了吗？都交上去了啊？啥时候交的？没到你这之前，我在师部就派人把我的申请递上去了。嘿，贺龙极力一拍大腿，我说德昌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事先跟我商量商量然后你再做呀，你可好，你这性情太急了。怎么，我给夏曦写个申请也算过分吗？贺龙一拨了脑袋，德昌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因为你的驻地离这比较远。

你不了解军部的情况。最近出来进去的，我见夏曦沉着个脸，小眼珠止不住的转动，不知道他又打什么算盘呢？看他那张脸的表情，他呀，恐怕又要有什么举动。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打了这个报告，本来他就反感，你把报告又打上去了，这不是往火上浇油吗？对你太不利了。哎呀，我说胡子，我发现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火上泼油怎么解释？他敢把我怎么样？难道说光？好好好，你坐下等着。来人，贺龙把炊事班的负责人叫来了。今天过年了，弟兄们都改善生活，本军长和段师长也改善改善生活，你今儿个费点劲儿，也做几样拿手的好菜，烫几壶好酒，怎么样？是，军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呢？段师长最得意的是绵羊三蒸，你就来个绵羊三蒸吧。行，好嘞。崔氏班长转身乐呵呵走了。那位说，绵羊三蒸是什么菜呀？这是湖北省有名的名菜呀。这三蒸就是粉蒸肉、蒸白丸子、蒸珍珠丸子。这绵羊三蒸相传呢，是过去农民起义军首领陈友谅，咱说明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提过他，南汉王陈友谅，他有个贤惠的夫人，是他夫人发明的。因为这夫人呢，看丈夫太累了，每日里行军打仗，老吃那几样菜倒胃口，他想保护丈夫的身体健康，琢磨来琢磨去，就研究了这绵羊三蒸，后来传到世间，就成为老百姓的桌上菜了。但是一般情况下谁也吃不起，只有过年了过节了才吃这三蒸。所以崔氏班长他是本地人呢，全了解这情况，下去去做去了。时间不大，做好了，热腾腾的三蒸端上来，几壶热酒端上来，贺龙就说，去把炊事班的班长、警卫排的排长都请来，人多势众，大家又说又笑的，多热闹。来来，团团围住，咱们一块儿吃。共凑了九个人，大家团团围住。贺龙当先给段德昌满了一杯酒，给自己满了一杯。德昌啊，新年快乐，诸事顺利。咱们今天一醉方休，我陪你喝的天亮，咋样？行，胡子，我奉陪到底，干干！说个干，两个人举起酒杯来，刚碰到这嘴唇上，就听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贺龙就一愣了，就没喝。大伙扭回头一看，谁呀？是军部的李副官从外边进来了。李副官就说，报告军长，夏书记派人请军长和段师长去分局，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贺龙就一皱眉，把酒杯放下了，段德昌把酒杯也放下了。贺龙就说，大过年的了还要开会，有什么急事商量？副官晃了晃脑袋，那我怎么能清楚呢？不过我就知道人家送信的人非常急。好吧，当下贺龙、段德昌向众人告别，走下了楼，直接奔中央分局。这个金果坪啊，地方不大，书记呢在楼上恭候大驾。上楼，贺龙、段德昌两个人刚要上楼，楼下的警卫过来把手一伸，把段德昌给拦住了。段师长，请您留步，方才书记交代的清楚，

请贺军长一个人上楼，您先稍后片刻。你说那你怎么上楼？段德昌点了点头，行行，往后退了几步，在院里等着。贺龙也纳闷，明明找我们两个人来开会，怎么叫我一个人上楼？这夏曦想干啥呀？他心里在想着，脚可没停的，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推门进屋，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锃明刷亮。再看正中央摆着一个圆桌，桌子上是罗列杯盘，热气腾腾，也做了一桌子菜，烫了几壶酒。夏曦坐到主位上，上垂手是关向英，下垂手是江气也，就他们仨，旁边站着几个战士。贺龙这一进屋，仨人同时都站起来了。夏曦乐呵呵的点了点头，哎呀，云清啊，就等你呢，你看看这菜做的怎么样，哎，你闻闻这酒香不香，这是炊事班呢保留了多少日子，保留到现在的过年了，咱也高个兴，今天咱们是痛饮几杯，品尝品尝这好菜，平日里太艰苦了，今儿个咱也解解馋，来坐坐坐坐。贺龙就坐到夏曦的对面，四个人坐下了，夏曦斟满了一杯酒，双手递给贺龙，贺龙欠了欠屁股，接过酒来。夏书记，谢谢你啊，方才我听李副官说你请我和德昌来开会，闹了半天吃饭呢，老段还在楼下听信儿呢。话音刚落，贺龙就听见这院里一阵大乱，人喊马嘶的，嗯，怎么回事？紧跟着就听段德昌高声喊，胡子胡子胡子，听得清清楚楚，不是好动静。贺龙豁然就站起来了，德昌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别多虑了。贺龙一看呢，这江气也小脸阴森森的，呲着牙，十分得意，面相狰狞。再看关向英，放下酒杯，把头一低，不敢跟贺龙对眼光，就知道他们耍了一次阴谋，这其中啊肯定有名堂啊！难道夏曦对德昌要下手不成？也太快了，令人防不胜防啊！他想着，把酒杯啪往桌上一蹲，问夏曦：“老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了，这酒我不能喝。”夏曦把酒杯也放下了。看贺龙能看了有十秒钟，而后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啊，哎，老贺呀，既然你一定要问个明白，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段德昌是隐藏很深的改组派分子，同时还是改组派的领导人物。没等夏曦的话音落地，贺龙把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摔，啪，军的军长，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作的，具体的说，你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之下的，逮捕段德昌是中央分局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要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这句话一说，像个热馒头一样，把贺龙的嘴给堵住了。分裂红军在他的煽动之下，红九师的官兵都嚷着要打回洪湖，说什么包谷饭不如大米饭好吃，上山太苦不如下湖。我这不是分裂，这是什么？你问问红三军，他率领那个师有几个人不清楚的，他在下边是煽风点火，大搞分裂，这不是改组派，是个什么？

这次陶子熙打周矮子，红军失利了，也就是我们打了败仗。经过我调查，我才知道是段德昌暗中与周矮子勾结的，他们里应外合，故意打了败仗了，所以我们才损失惨重。贺龙就问，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你根据什么说段德昌勾结敌人？好好好好，要证据当然有啊，那打了败仗他就是证据。贺龙冷笑了两声，怎么打败仗那就是改组派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军队，没有常胜将军，你这不是胡来吗？假如说段德昌打了败仗要负责任，那主要的我应该负责任，我是军长，是我指挥的不利呀，你应该冲我说呀。夏曦把眼睛一瞪，贺云清，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啊，你看看这是啥。说着从抽屉里头取出几张纸来交给贺龙，你看看段德昌在这纸上都写了些什么。贺龙拿过来展开一看，原来正是段德昌写给中央分局的申请报告，报告中提出了红三军要打回洪湖的建议，或由他带着九师，或者带着几十个人打回洪湖，恢复洪湖根据地。贺龙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看了两遍呢，这也没什么错儿。老夏，这报告是段德昌的建议，就凭着这个申请就说他是改组派吗？夏曦也有点急了，啪啪的把桌子拍了两下。我说贺云清啊，你好糊涂啊，这报告是他段德昌耍的手腕啊。夏曦转身对江气也说，老江，你跟贺军长讲讲你所了解的情况。江气也听完之后点点头，小脑瓜晃试试。江气也冷笑了一声，这段德昌就是利用官兵们这个情绪来分裂红三军，他还扬言要是夏书记不答应，他就把夏书记给抓起来杀了，替万涛替柳之寻报仇。他之所以要求回洪湖，这都是跟国民党商量好的，要彻底消灭咱们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党组。贺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顿时眼睛瞪得溜圆，怎么一群没有遇难，他现在还活着，那么他在哪儿？夏曦摇了摇脑袋，胡子，我说出来你呀肯定不相信，周一群现在国民党那里，知道吗？他是湘鄂西苏区内最大的改组派头子，他在1929年去上海的时候便与改组派中央的负责人挂上了钩，改组派指示他在洪湖苏区内做发展工作，故此我才撤了他特委书记的职务，派他到江南做巡视员。后这周一群误以为我发现了他，便来了个金蝉脱壳，明着他是被国民党讨赤军打死了，暗地里却投靠了国民党。姓夏的，我不准你血口喷人，白日说梦话，你胡说八道，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你要说旁人，也许我动动脑筋想一想，你要说周一群也是改组派，你真是血口喷人胡说八道，我不但不信，而且不信，我是绝对的不信。因为通过我知道他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他做了我入党的介绍人，是他领导创建了洪湖苏区，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改组派呢？你给我说，你给我说呀。贺龙震惊了，青筋暴流啊，那脸都铁青色了。

浑身上下突哆嗦成一个了。夏曦一看贺龙真急眼了，赶紧缓和下来。哎，云清啊，云清，我求你了，你别急行不行？咱有话慢慢说，不信啊，你不信也行。你问问项英，你问问别人，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好不好？然后你再发脾气。贺龙一听啊，有道理，把手松开，一推这夏曦，夏曦身子一摘了，好像没趴下。贺龙转身问关向英：“老关，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句话。”关向英一直低着脑袋，见贺龙问到自己头上了，没办法，这才坐直了身子，咧着嘴说话了：“哎，云清啊，你坐下，你坐下，你听我说好吗？方才夏书家说段德昌是改组派，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刚才老姜也讲了，段德昌用打回洪湖做口号，反对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正确路线，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周逸群的情况是这样了解到的，江启也最近呢抓住一个国民党特务，从这个特务的口中得知周逸群没死尚在，是改组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呀。那个江启也派出去的情报人员也带回了情报，这次段德昌提出要回洪湖，为啥呢？为啥他这么着急？就是他和周逸群呢商量好的，到了时候段德昌利用在党内的威望把红三军拉回洪湖，周逸群再出面彻底瓦解咱们红三军。你听听有多么可怕呀，这不是证据，这是啥？哼！贺龙晃了晃脑子，一转身问江启也：“我姓江的，老关说你抓住了个国民党的特务，我要亲自审问，特务在哪儿呢？”江启也冷笑一声：“哎，你说晚了，那特务已经被我处决了。”“什么？你这叫杀人灭口！我倒要问问，这个人姓字名谁，到底什么身份？你必须详细的跟我说。”“哎呀，我说贺军长啊，这个人的身份可不能公开呀，要公开了对咱们安全局没有什么好处啊。哎，这么跟贺军长你说吧，这个情报是从长沙王何健那里得到的，绝对不会有错。”贺龙还想发作，夏曦也不干了，把酒杯一蹲，啪一拍桌子，他是豁然站起来，两只小眼睛露出凶光。我说：“贺龙，我问问你，你眼中还有没有党？告诉你，我刚才对你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的意见。难道连党组织的意见你都听不进去吗？你都怀疑吗？啊，你是不是个共产党员？”贺龙一听到这儿不言语了，气呼呼的往那一坐。好一会儿贺龙才说：“好，既然是党的决议，那我就服从。”哎，夏曦一听这话脸上露出笑容来了，然后又把酒满上举起来送到贺龙眼前。“老贺，这就对了，我们清除了改组派，内部就团结了，让我们为今后的胜利干杯，来干杯。”关向英、江启爷也把酒杯举起来了。贺龙勉强地举起酒杯，但是手突突不住地打颤，那酒哗哗一个劲儿往外洒呀。夏曦三个人是一饮而尽，贺龙把酒杯碰到嘴唇边上，舔了那么一口，他本不想喝，

但是他发现观象影像的使了一下眼色，这个眼睛他会说话呀，代表了很多意义。贺龙没办法，闭着眼睛把这杯酒喝下去了。哎，这夏曦这才乐了，哈哈哈哈，云清啊，这就对了，咱们内部必须得团结呀。哎，我对你贺龙贺云清一向是尊重的，拿你没当外人，你就说清楚说重了我都不介意，甚至你对我有些失礼之处我也不计较啊。来来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干了。说句，王炳南陈先平也是改组派。夏曦呢，把自己的酒杯放在贺龙面前，望着贺龙就说：“胡子，这杯酒喝下去吧。这么跟你说，残酷的阶级斗争会使你明白一切的，知道吗？正是王炳南和陈协平同周小康一起丢失了湘鄂边苏区，如今他们二人还在下边攻击分局的领导，散布对分局领导的不满言论，所以中央分局决定将他们逮捕。”江西也在旁边就补充，他们攻击夏书记无能，还说要向中央反映夏书记的情况。贺龙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什么？不能对牛弹琴，简直说不通。走在街上，街上的人呢，过年嘛，还在欢庆啊。虽然说现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是年还得是要过呀。贺龙这心里是一团乱麻。不一会儿，军部住处就到了。关向英扶着贺龙，两个人上了楼。贺龙进屋一看呢，满桌的酒菜没动，三蒸也原样在那摆着。这些人警卫班的、炊事班的，都在原座等贺龙，等段德昌。同时呢，还来了几个乡亲来拜年，也在旁边坐着。贺龙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勉强地笑了一下：“怎么，你们怎么没动筷子？快吃啊，都凉了。”李副官就说：“您和段师长没回来，大伙不好意思动筷，这不还都等着呢吗？这是几位乡亲来给咱拜年来了。”贺龙冲几位老乡一拱手：“乡亲们，对不住，有点小事，我回来晚了。来来来，咱们一起吃，一起喝。不管你心多不痛快，不管你有多难受，大面得过得去。”贺龙作为一军之长，能回来大发牢骚吗？那得造成多大的影响啊！因此，贺龙很沉重地坐下，把酒杯举起来：“乡亲，坐坐坐坐，咱们大家一起过年。来来，各位，干了，干了，干了。”这李副官众人就问：“段师长呢？他怎么没回来？”“哦，段师长另有任务，恐怕不能来参加了。咱们先吃吧，好吧？来，大家吃，我先动筷。”这贺龙啊，夹到嘴里的肉都不知道是啥滋味。你说心塞油烹，还得装腔作势，还得演戏，太难受了。书说简短。大家也吃饱了，也喝足了，贺龙把乡亲们送走，把其他的人全打发走了。贺龙一转身到了里间儿，这肚子里的东西就照不开了，喉咙眼一发热，心一翻个，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旁边是床，贺龙一个转身扑通栽到床上，用手捶着自己的脑袋：“向英啊，难道我真……”

你怎么要开会？副官就说，我哪知道，是刚才有人来下的通知，贺龙本不想去，不想见这夏曦和江七爷一伙人，但又一想，还是开会去听听，服从组织纪律啊，所以他硬着头皮还是去了。等他进了中央分局，夏曦见了他就说，哎，老贺呀，就等你了，快坐下坐下，就等你了。贺龙一瞅来开会的人，除了夏曦以外，还有关向英、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卢东升。大家见贺龙来了都起身让座，贺龙跟大家打了招呼，自己坐在夏曦的身旁，因为是条长凳子，贺龙坐在头上，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就见夏曦把面前的茶端起来，慢慢的品了一口，啊，贺军长也来了，今天开会的人也到齐了。我先说几句啊，今天嘛是大年初一，按说大家伙太累了，劳苦功高，本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的过个春节，不过不行啊，敌人不让咱们歇着，革命工作也不许我们歇着，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得开会。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这些改组派分子被抓了，他们的罪行是分裂红军队伍，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这个段德昌，他打着什么上山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口号，煽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在红军中有意制造分裂。说到这儿，夏曦不往下说了，用眼光扫视了一下会场，他一看会场静悄悄的，没有人吱声，都在注意听他讲话。原来呀，逮捕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的情况开会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贺龙之外，没有一个不怕夏曦的，都拿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坐在凳子头上听着夏曦的发言，见夏曦不说话了，他也没开口，从身上摸出烟斗，装上一袋烟，慢慢的抽起来了，打算用吸烟压住内心的痛苦，可是手他哆嗦发颤了，划了几次火也没划着。卢东升一看赶紧过来了，替贺龙把烟给点着了。这时候夏曦又接着话头说开了，哎，我接着说啊，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如今被抓了，他们是改组派在上边的头头，那下边呢肯定还有人，但是这三名改组派头子都很顽固，连夜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审讯，三个人只是不招，最后由江七爷下令用刑。王炳南的一条腿被打断了，段德昌是昏死了数次，陈协平十个指头都打断了，依然不招。鉴于此情，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只有根据一些干部的平时表现来判断他是否是不是改组派，只要有嫌疑的一律给我抓起来，对于顽固不化的要用大刑，对于改组派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嘛，因为他们是白骨精，是化妆成美女的白骨精啊，我们要当孙大圣，切不可做唐僧，听见没有？夏曦说完了，见开会的人谁也不说话，心中很是满意，
那么

不开口就表示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夏曦又说，同志们，我现在总结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在向中央写报告。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和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吉和唐赤英，取消派的首领为潘家臣和侯卫文，常常成为改组派的有力助手。说到这儿，夏曦提高了声音，而且还有个别的领导有时竟被改组派所利用，改组派利用他的威望来干扰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要求在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稳立场，要擦亮眼睛，要看清改组派的反革命的面目。夏曦这话说到这儿，两个小眼睛不断地往贺龙的身上是扫来扫去，见贺龙闭着眼睛闷着头在那吸烟，别的人也低头不语。他挺满意，接着茬他又说，改组派的阴谋现在已然看清，共有五个方面。一是企图把共产党腐化转变，改组成国民党；二是企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的官僚政权；三是企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四是千方百计的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夏曦说到这儿还举了个例子，就拿周逸群、万涛、唐赤英、王一鸣他们来说吧，他们断送了洪湖湘北，卫士军断送了鄂北，段德昌的荆门失败，周小康、王炳南断送湘鄂边，难道这活生生的例子不让大家可怕吗？因此对于分裂分子是坚决镇压。

三分英雄骨，敢提剑袭龙珠，这华山一直雪，花琉璃没人懂。

大家好，我是千悦。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敏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两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计划在巴卜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1: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70-80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看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6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天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六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会宣战的征程。巴卜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3: 1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系列报道。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0: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
3: 因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3: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
3: 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3: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

0: 春节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

0: 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
5: 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
0: 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
0: 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

2026年4月，通禹县里为县域发展储备后备力量。二、完善选育机制，强健基层队伍。2026年5月，通禹县聚焦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痛点难点，构建选优育强、管好全链条工作机制，严格选拔标准，择优配齐社区干部，搭建常态化培育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专业能力，健全考核监管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夯实社区基本治理根基，以过硬干部队伍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三、落实上级部署，统筹重点工作。2026年5月29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1次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唤解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通禹县实际研究计划贯彻落实举措，要求全县上下严守工作纪律，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唤解相关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唤解环境和发展环境。四、深化建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2026年5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赴通禹县斋屿镇兴隆村开展定点帮扶服务乡村振兴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物资帮扶等方式，深入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农民增收、合作社运营等重点工作，深化校地党建共建，为通禹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治理提质赋能。五、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压实治党责任。2026年1月，

青年的心，为唱歌队敌人的城。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

0: 才实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更

0: 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20%。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
9: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0: 脑梗、
9: 死于心脑血管、
10: 脑血管病
9: 死亡，平均人均1万人
10: 死亡构成
9: 10秒，
10: 交于肿瘤
9: 及心脑血管疾病。
11: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都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格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7: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8: 我爱中国。
19: 共筑一个国，
20: 共爱一个家。
21: 们，
2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3: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渲染剂第27回，书接前文。这黑丑啊，来到小饭店，发现上面写着王记饭店四个大字儿，差不多快被风雨冲算尽了。此时人们也早就忘记了这家饭店的主人姓王还是姓张，只管把它叫做寒风店。黑丑看这小饭店呢，不由得哎呀，这心里一阵的高兴，我太饿了，学么点儿这茶喝，吃点饭暖暖身子。也忘了看看里边有没有国民党的兵，迈开大步朝前走，就敲门，棒棒棒棒棒，有人吗？有人吗？这饭店里没有什么客人，只有个15、16岁的姑娘，坐在这菜油灯下摘菜，这口里还轻轻唱着山歌。这就是呢，四姐任秀兰后来生的那姑娘，名字叫做丹凤。哎呀，长得非常秀气，瘦长的身材，瘦长的脸型，鼻眼眉毛还有那手，一切都瘦长瘦长的，很像那丹凤的名字。丹凤啊，突然听到有人敲门，还以为他有人呢挑豆腐回来了，那以为谁呢？以为是他的娘，赶紧就问谁呀？黑丑还当是方家言呢，答应一声我。丹凤听这声音很生，又问了一句你是谁呀？黑丑这才醒悟过来，来到人家饭店，我不得实话实说吗？啊，我过路的。丹凤说老客对不起，你走吧，我们店里啊不留客。黑丑说山上冷得很，我寻点茶喝，寻点饭吃就走，你放心，我不是坏人。在这个大别山有个风俗，过路人向住家寻茶，那是来者不拒，如果没有就要现烧。在这山区虽然说没有吃的，柴火倒不缺。丹凤一听赶紧说话，那你等一等吧，就机灵得先把茶倒好端到手里，然后才把门打开将水递出来。就在黑丑接碗的那一刹那，丹凤发现黑丑的手没了，哎呀，叫唤了一声，吓得体弱筛糠。黑丑也吓一跳，手一哆嗦，嘡啷把这茶碗摔到地下。原来今天上午这里有个隐情，怎么回事？炮楼上的国民党陈排长下来对四姐就说，上边叫他们捉拿一个黑的汉，这个人呢没有手，缺一只，是个杀人的魔王，专吃人心，并叫四姐注意来往行人，如果发现缺手大汉，立即向他报告，抓住这个大汉，赏现大洋100块，官升1级。现在丹凤见门外大汉果真没有手，便料到这就是那个杀人魔王。